0: 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十五集，范英明感到自己脚下像生出了无数的根须在朝土里扎去，就要变成一棵树了。他突然间像狼一样嚎叫起来，叫得地动山摇。凤凰山故地重游对范英明生命的意义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他只是觉得第一次看到心灵褶皱里那些污垢的狰狞可怖。一年多来，在郑托和方怡这个强有力的婚姻过程中获得的超凡脱俗、阳春白雪的自我评价彻底崩塌了，一切行为都像是自欺欺人的作戏。用尽全部心力证明自己从未把方家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与事实相符吗？在那棵银杏树下冲动地吻了方怡，在山脚那间小屋扯烂了方怡的内衣，难道就没有丝毫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行为除了能解释范英明的阴谋加嘴脸，还有别的高尚的动机吗？在这种急速的心灵跌落中，范英明无力进行理性的思考，他无法这样为自己开脱。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一切行为的产生都有复杂的因素。他驾车疯跑了两个多小时，于当晚赶回卧佛山团部，鞋子都没脱，抖开被子躺在了床上。参谋长焦守志推门进来，拉开灯。
2: 这八点不到就睡了？鞋还没脱呀？怎么又出岔子了？
1: 范英明翻身坐在床上。
3: 只要手续齐备，交100块钱，3分钟就解决了。
2: 那为什么还心事重重啊？
3: 觉得没劲，一切都无意义。
2: 哎呀，这种话呀可第一次听你说呀。
3: 以后你就能经常听到了。
2: 你回来了，那这件事得给你汇报汇报。你的前岳父大人要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视察老部队，看看整顿效果。师里已经做了安排，明后天不放假，搞全训。
3: 这么做老爷子未必就满意，还不如整块大理石把战败纪念碑刻出来效果好。
2: 我已经布置各营，明天继续全训。下午唐参谋来电话了，说你失去了机会，他正在给黄师长搞演习计划呢。
3: 全区人才济济，你们也太高看了我。唐龙书可能读了不少，会用吗？黄师长要想万无一失，应该从各团抽个团长或参谋长，组成一个班子一起搞。
1: 这时一个中尉进来报告。
4: 报告团长、参谋长，师作战科通知，方副司令已到军部，很可能在明后天来师里，要求报首长值班安排。
2: 老范呐，明天你值，后天我值，你看行吗？
3: 明天一早我还去三营，这里由你对付吧。
2: 那我值两天吧。这时候啊，你是不该见老爷子，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3: 哎，我让他很失望，真的太让他失望了。可惜一切都无法更改了，这时候见他还不如杀了我。这次离婚毫无意义。
1: 这个时候方英达正在集团军军部操场上散步，陈浩若陪同。是夜，月色如水，方英达借着月光看着四周熟悉的景色，不由感慨。
2: 哎呀，军部是在这里有40几年了吧？
3: 50年，正是把军部设在这里。那时我只有10几岁，这个城只有4条街，两南两北，像个井字。如今已是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这几年更是一年变个样啊。
2: 这种局面呢，来之不易呀。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基础。可是这个军有40多年没打仗了。
3: 62年底，刚搞了山地训练，仗就打完了。南线作战的几年，他一直是作为预备队屯在这里。
2: A 师的黄兴安到底行不行啊？你给我透个底。
3: 维持正常的战备训练，他应该算是一个称职的师长。带一个师搞这种演习，他恐怕不行。
2: 那为什么 A 师只有他一个人竞争红军司令呢？ A 师就没人了吗？
3: 按我的理解，军区这次采取这种方式选拔红蓝军的司令，是为了在演习中检验最有实力的甲种师的作战能力。 B 师的士气也起来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不能管得过细。
2: 你呀，就是太软了。你这个理解呢是不错的，蓝军的骨架基本搭起来了，作战能力绝不能低估。朱海鹏连一个犯了罪的计算机软件怪才也要挖，我也支持了。从感情上讲，我希望红军司令能被 A 师的候选人征到。
3: A 师如果能在这样一场演习中磨练出来，自然是最好的。
2: 范英明怎么样啊？是不是听到了他和小三闹离婚的消息啊？把他冷冻了？
3: 怪我错误领会了军区意图，想让 B 师锻炼锻炼，明天再把他补报上去。
1: 这时梁平走了过来。
5: 首长，天不早了，该休息了。
2: 知道了，明早去 A 师。
1: 到目前为止，集团军上上下下对于将要进行的演习的意义的理解和军区的指导思想尚有不小的距离。方英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清楚在很多人眼里，演习就是演习，战争就是战争，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叫着狼来了，狼来了，可谁都明白那只狼是绵羊披了狼皮扮演的。这里面不仅有个观念问题，也有个心态问题。方英达无法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但作为一个打了许多恶仗的老战士，他知道如果只把演习当作舞台剧，进入战争是要吃大亏的。第二天上午，方英达到 A 师一看，感到相当失望。方英达先到 A 师几个直属队看了，环境卫生无可挑剔，朝窗玻璃上一抹，手上没有丝毫灰尘，计算机都亮着，屏幕上显示着洋文和中文，红地毯也干干净净。方英达走到师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自言自语：
2: 今天是星期几啊？
6: 星期六。
2: 师参谋长在不在啊？
1: 高军义跑两步立正回答：
7: 副司令员同志，我是 A 师参谋长高军义。
2: 你们师是不是从来都不过双休日啊？
7: 全师在搞整顿，自上周开始搞封闭式训练，双休日不过了。
2: 回答得很得体，到底是主力甲种师的参谋长啊，对答如流。黄师长在吗？
1: 黄兴安迎面跑两步，大声回答：
2: 在。条例规定该答到。
1: 黄兴安又出汗了，一挺胸脯：
2: 到。那个碑立了没有啊？
1: 黄兴安像是早知有着疑问，随口回答：
2: 我们和大理石厂联系过，准备在整顿结束后举行一个仪式，团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8: 很好啊，我这个就要下台的副司令说话还顶点用。已经传达到大理石厂了，一个多月不算慢。陈军长啊，陪我到一团看看这种封闭式的训练。
1: 师部发生的事情，一团参谋长焦守志很快就知道了。焦守志不敢大意，忙和范英明通了电话：
2: 骂人倒是没有啊，可比骂人还让人难受啊，黄师长高参谋长都吓出汗了。
1: 方英达在假日来 A 师视察，可见他对这支部队的感情有多深。范英明马上做出这样的判断：老人家确实想把演习的任务交给 A 师，只是不大放心。师首长太不了解方英达了。这时范英明已经暗下决心，在这场演习中做出让方英达满意的成绩。
9: 师里怎么指示的？
2: 没指示，只说设法让方副司令笑起来，怎么办都行。 我说你还是回来吧，我这心里啊直打鼓啊。
9: 让团里安排饭了吗？
2: 说有可能在一团吃饭，都不敢问，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9: 把他们留在团部，让特务连食堂中午多做够20个人吃的猪肉炖粉条，多用五花肉，多放胡椒粉，他最爱吃这个菜。
2: 那他们要是下营，我可管不了啊。
9: 你让李铁特务连和通信分队在靶场搞个对抗赛，有几个女兵枪法不错，擒拿格斗也行，组个女队，剩下的你让李铁他们自由发挥吧。
2: 这能留住吗？哎，我干什么呀？
9: 你要怕挨训，就去特务连食堂帮厨去。靶场训练场离团部有1公里，他们的团部路过那里，打不让的人都喜欢打靶。
1: 焦守志放下电话，马上做了安排。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零星的枪声。方英达压了一肚子火，上了越野吉普。陈浩若为 A 师迟迟不立战败纪念碑做了解释工作，并揽下了部分责任。方英达只是听着，没表态。一阵阵枪响引得方英达眼中放出光来，连忙走到去靶场的岔道附近。
2: 走，去靶场。
1: 车队拐进一个土丘遮掩的靶场，用望远镜朝这边观察的焦守志翻身躺在地上，长吁一口气。方英达看见靶场有女兵，脸色好看了许多，又接过80倍望远镜直接看了靶子，不由得夸奖：
2: 这些女娃子机枪也打得不错呀。你们这是在搞什么训练呢？
6: 中将同志， A 十一团特务连一班与司令部长化班正在进行5项对抗比赛，现已进行到第3项，还有手枪和擒拿对练尚未进行。报告人，一团特务连中尉连长李铁。
2: 前3项比赛结果如何呀？
6: 特务连一班暂以2-1领先，以基本稳操胜券。
1: 这时，一个假小子似的女上士过来回答：
10: 李连长，别高兴得太早了，当心吹破牛皮，让首长笑话。
6: 枪友你们先挑，报靶员各队出俩，你可别说比赛不公平。
2: 你们现在1-2落后，比完手枪最多追成2-2，你怎么说李连长吹牛呢？
10: 首长，咱不吹牛，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2: 好。
3: 多像你家小三小时候啊。
2: 哎呀，小三更爷常把些男娃子打得直掉眼泪，告状的人不断呐。
1: 那边特务连的手枪响了，一个男上士报告着：
4: 48 48 45 47 49 46 47 45，一班总成绩375环。
6: 丁班长，40发子弹你们能打这个数？认输吧。
1: 女上士不说话，自己跑过去替下中间一个上等兵。说话间枪又响了，上士报告着：
4: 48 48 50 49 45 44 49 48，长化班总成绩381环。
2: 哎呀，长化班的女娃娃能打出这个水平，证明一团都是战斗员呐。
10: 首长，听说你当年能使双枪，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3: 方副司令，
2: 手生了也该练练了。
1: 方英达摆手说着，走到靶位前，左右手各拿一把枪，很快打完了10发子弹。报靶员凑着靶看一会儿，大喊一声：
7: 81环脱靶一发。
1: 众人惊叫起来。方英达活动着左腕：
2: 哎呀，左手不行了，还飞了一发。陈军长啊，你和 A 师的首长们不露一手给娃娃们看看吗？
1: 陈浩若、黄兴安、刘东旭、高俊毅各打了5发子弹。陈浩若、黄兴安打了47环，高俊毅打了50环，只有刘东旭打了37环。
2: 不错不错呀，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打胜仗。

0: 上涨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不存在一个供给的瓶颈。那另一方面呢，黄金的需求方啊，那其实消费属性我们刚才分析了很多，它其实是价格的跟随者，这一方面呢也使它成为一个价格相对的稳定的因素。就说金价如果大幅下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投资者啊会去购买一些看似更加便宜的这种黄金饰品。那另一方面呢，黄金的价格呢主要由相对占体量啊，当然现在也在需求一半以上的投资因素所决定。但是这些投资的资金呢，通常都是考量的久期比较长，像央行、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关注的呢更多是一些宏观的经济变量、全球的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稀有金属啊，它的供给其实不同的金属呢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些个别的国家啊，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也在我们中国啊，其实是供给的一个主要的出口方。但是出于近年的一些贸易摩擦或者战略安全的角度考虑啊，经常有这些供给的限制性的因素对不同的稀有金属它的供给其实是造成一个比较大或者说非常大的影响啊。那除了这些因素呢，由于这个稀有金属它整体的体量啊远远不如黄金这么大，还有一些比如这种自然灾害，还有这些环保减产等等的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稀有金属供给上的缺口。那另一方面呢，稀有金属的需求其实呢也不像黄金这样其实是体量比较大，有一个稳定的这个需求，它呢是在不同的时期随着不同行业的发展，比如前几年新能源爆发性增长的时候对部分的这个稀有金属有一个大力的拉动，但随着新能源无论是产品还是新能源车这个销量的一个下滑呢，可能相应它的需求就有一个大幅的变化。但是呢这几年我们看到像 AI 算力的这些需求呢又给一些稀有金属需求快速的增长。那所以说整体来说分析稀有金属呢要更聚焦在它的真实的供给和需求短期的配比上啊，去关注它整体的弹性。而配置黄金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要更关注宏观的长期的逻辑，它对风险的抵御，它作为安全资产在自己的资产池里能发挥的作用的角度啊，去选择这个配置。
1: 那分析供需的关系啊，宏观因素的掌控之后，还是最后要回到实操的问题上，就普通投资者怎么买、怎么卖、怎么配。那在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汇率。普通投资者看金价呢，通常是看数字，金价比如说涨到4600了，或者说沪金突破1000了，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去想，国内金价涨这么多，到底有多少是黄金本身在涨，有多少是汇率帮忙的，这个汇率的因素到底放大了多少收益？想问一下二位老师
2: 啊。如果从价格的一个角度来讲，国内外的一个金价理论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同步的，因为它最重要的因素呢，单位的价值量应该是很高的，第二个呢，流通摩擦的成本又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本身的一个价差是很容易被套利资金或者价格发现资金给抹平掉的。那么他们唯一的差异其实就是来自汇率，就是除了汇率的一个因素之外，我认为相较于其他的一个金属来讲，摩擦成本、存储成本和其他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成本应该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认为国内外的一个价差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汇率的一个因素。那如果说撇除掉汇率的因素，国内外的一个价格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那你可能看得到，比如说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当中，国内的一个价格涨幅应该会弱一点点，海外的一个价格美元如果是在贬值的过程当中，它应该会涨得更多一点。直到全球以一个同一单一货币计价的商品来讲，黄金的一个国内外的一个价差我认为应该是最小的。
1: 您觉得呢，张总？
0: 我也认同邱老师的这个看法。其实在本轮黄金上涨之前，就是它的避险属性和投资属性得到极大的放大之前呢，可能大家对美元汇率对黄金的影响呢考虑的还是比较多的。但这个考虑的出发点呢，主要是因为美元的汇率也受利率的影响，它中间其实是用利率做了桥梁，关联到了一起，所以更多的人呢把美元和黄金做一起做比较。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那这轮的上涨呢主要是出于安全资产避险的考虑，所以黄金无论是跟利率还是美元呢都有一定的脱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其实国内的投资者啊把黄金本身就可以当做一种外汇，金价呢就是说它相对于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所以说需要考虑汇率风险其实只是我们要考虑黄金价格变动的本身。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把黄金当成外汇然后去给它配置，也还是要考虑汇率的风险的。
0: 是这样。
1: 那其实说到这，很多投资人也会问，就是我们的人民币计价的黄金

0: 上海金和国际金到底该选哪一个？上海金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优势吗？
1: 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啊，尤其是在现在，还是推荐大家用国内的黄金上海金作为一个投资的标的，或者说选择产品的时候选择以国内的黄金作为投资底层资产的产品进行投资。因为过去大家可能对国际金尤其是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伦敦金可能是更熟知所以对这个国际金呢有一定的这个追捧。但是实际落实到投资当中呢，如果我们投资国际金呢，其实涉及到换汇外汇汇出再到黄金实物的交易，其实其中的磨损的成本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而另一方面比较而言呢，中国其实现在已经是黄金最大的一个生产和消费国，所以黄金整体的体量在国内肯定是不缺的。所以黄金本身交易的活跃度在我们的上海黄金交易所也是非常活跃的品种，所以黄金的国内外的定价像刚才邱老师分析的其实已经是价差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如果是想把黄金资产纳入到自己的资产配置池当中，想紧密跟踪这个实物黄金的一个价格走势的话，那投资国内的这个黄金实际上是成本方面还有这个交易的便利度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那其实再比如说上海金和国际金，包括刚刚邱老师分析的说这个价差比较小的时候，咱们的体量又不缺，这个时候选国内的上海金反而是能够可能省下一些磨损成本。再来看整个的月为单位的话，八月以来国际金价是上演了一个临停上攻态势，也带动黄金的资金加速回流。那也就是说很多钱在金价$4100以下的时候就已经进去了，有些机构呢可能就已经赚了不少。就为什么这些机构敢在金价暴跌的时候往里面冲，是比普通投资者多看到了什么吗？邱总，
2: 我觉得底层那个逻辑刚才讲了，虽然经历了这一轮的一个回撤，但是大的资产的安全性的一个需求依然是在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出现在八月份或者七月，第一个前面压制的因素是联储从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一个加息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周期，但同时随着七月份联储利率声明的一个出现，加息的一个交易基本上是预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同时的话随着美伊冲突的缓和，油价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同时通胀预期也在往下走，就业的一个数据从短期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也低于大家的预期，所以大家又会重新回到不加息甚至降息的一个交易周期。你看前面是从一个降息交易周期到一个加息，然后到了加息的一个顶点以后重新会进入降息的一个交易甚至不加息的一个交易周期，这是我认为变化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变化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前期的时候我们讲长期的叙事，就是在今年二月份之前大家都说央行买黄金但是随着战争的开打有部分卖黄金了，所以对这个长期的叙事是迎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七月中以后部分央行又重新进场，前期是卖黄金的，现在又开始买回黄金来了。第二个是看到国内的央行在商品的一个价格大跌的时候是在加速购买的，所以大的一个叙事又重新得到了大家的共知和认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是投资者预期的一个变化带来的交易行为的一个变化所以八月的时候市场对黄金的认知度投资的一个配置资金又重新回来了。
0: 那张总您怎么看，就这些机构为什么敢在金价暴跌的时候往里冲？
1: 我认为在金价回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这种长期的配置盘或者说短期博弈者的这种交易盘其实配置的需求都是有所增加的，不同的呢是他们交易的方向的转变。因为长期的配置盘其实无论是在金价上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持续进行配置的，就像央行其实它是每月都在持续的配置黄金。那不同的是在金价回调的过程当中，那这种配置呢会迅速的放大。那另一方面这些短期博弈的交易盘更多的呢是基于这种加息降息的预期，其实是在买入卖出这个黄金。那所以说在三到六月份我们看到加息预期大幅上升的时候，黄金 ETF 的规模其实都是有所缩水，说明一部分的这个机构资金是有流出的。但是从七月开始呢，由于加息预期的转向，这部分资金呢又有所回流，那这 部分资金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啊短期博弈的这种交易盘。那这个交易的可以看到不同的方式啊，对我们普通投资者也可以做一定的借鉴。就是我们在做黄金配置的时候，尤其现在黄金呢，它的投资属性是相对比较强的时候，并且这个价格呢也有一定的波动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除了配置一部分底仓以外，还可以把一部分仓位作为这个波动的操作的啊这种配置啊，但是一定要区分好，就是我做底仓的部分，那我其实呢可以定投，也可以在短期找合理的价位，但买入之后呢以我资产持的一定比例啊要作为一个长期持有啊。那另一部分呢，如果我是根据波动来做配置的这部分黄金呢，我在市场啊一致预期向好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卖出兑现收益，在这个金价有所回调的时候呢，又可以逐步的啊去增加自己的这部分配置。
0: 那如果跟六月份这个3900美元相比，现在这个金价肯定还是属于是上涨的。那如果对于一个还没有上车的人来说，这个时候是直接买一笔比较好，还是说再等一等，等一等会不会有回调的情况？
1: 这个取决于其实投资者的一个投资目标啊。如果像刚才所说的，我们推荐的这个底仓的配置，由于要长期的持有，而且它是一个对冲风险的作用，我们认为呢，其实它对价格相对来说不敏感，其实跟央行配置安全资产是一个逻辑。那这时候呢，如果觉得我直接买一笔，可能这个价格对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有考验的话，那也可以分笔买入，拿到一个一段时间的平均的价格。但是如果是刚才说的，出于做波段操作的者，那所以说你买入的这个频率和具体的时点啊，我认为对你配置这个黄金，对你整体资产带来的目标和作用，其实是不会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的。
0: 那整个下半年的情况您怎么看，邱总？
2: 对下半年来讲，我自己觉得当下的一个阶段对黄金应该还是乐观的，刚才讲的大的一个叙势应该没有在本质性的一个变化，而且可能还是一个加强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美国的中期大选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认为这个不确定因素应该还是在加大的，所以我认为大的一个方向上来讲，整个下半年黄金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值得大家去做配置的一个资产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就是从现在整个黄金本身的一个消化的一个情形来看，那么大家对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有甚至包括对通胀的一个预期也反映的比较充分，也就是说实际上其实三月份到六月份整个黄金价格本身我认为是做过一系列的压力的一个测试的，那么包括战争的测试，对吧，包括央行阶段性的卖黄金的一个测试包括这个联储的货币政策从一个宽松到一个这个紧缩的这个反转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试，所以你会发现整个金价其实还是比较稳步的站稳在4000美金以上的一个价格，所以我认为如果不会再出现更加极端更加极致的那种事件，那我认为实际上其实这个底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我认为整个金价应该还是一个稳步往上走的一个过程，我认为黄金在所有的资产配置当中应该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重视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选项。
0: 其实跟这个黄金相关的理财产品也不少，比如说像这个实物黄金，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银行积存金黄金 ETF 等等，但是这个产品它的门槛费率包括和流动性其实差别是比较大的。那刚刚这三个实物金条、黄金 ETF 和银行积存金，就这三种方式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张总？
1: 其实这三种呢，它底层挂钩的都是实物黄金。首先，它相对其他的金饰品一类呢，它跟金价的跟踪。
3: 可以的，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交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了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阔，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 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异彩，闪闪发蓝霸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

太婆，在前头抬花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姐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姐，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9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这阵儿李存勖问他，说谁出主意、出谋划策，把这个王彦章给轰走的，一共有多少人？你给我报吧。这张燕就把他七八个这个心腹的名字给报上来了。李存勖一听，他们现在何处？我要一同封赏。张燕一听啊，都随末将来了，那就请过来吧。张燕呢一回身一招手，把那几个同谋啊都招过来了，说这阵这几个同谋喜滋滋的，呵，挺胸昂首走到了台下，一起跪倒。就在这阵，李存勖大喝一声：武士们，把这几个人给我拿了！一声令下，台前抱刀的武士一下子如狼似虎扑上来10多个，两个人抓一个，两个人抓一个，把张燕等这些个人按到了地上。500银枪军都啊，到这阵惊呆了。张燕向着台上大喊：“为何拿功臣？”李存勖大笑：“不错，你与我是有功的，但是你身为军校，威逼主将，在这个魏州欺凌百姓。日前有上百的百姓到我这儿来告你，我不杀你，何以安魏州百姓之心？那我先魏州有功啊，我出师征讨，为安百姓，不为争持夺地。”李存勖义正言辞地说，把手一挥：“杀！”武士们这阵刀一挥呀、啊，这几个脑袋咕噜噜啊，全都离了脖腔了。500银枪军都啊，到这阵吓傻了，好威严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对着这些个银枪军卒说的：“有罪者，仅张燕等人，你等无罪，不必惊恐。今后我收你等500人为我帐前亲军，更名为帐前银枪都，你等愿否？”众兵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啊，呼啦超跪伏在地：“山呼万岁呀、啊！”这种呼万岁啊，是为了庆贺时的欢呼声，并非只是对皇帝的这个贺词啊。李存勖这阵走下台来，稳步走到500银枪都中，把这个手啊一挥：“起来吧！”他这一招啊，使这个台上的史建堂等将领个个的捏了把汗。就他这种举动啊，征服了彪悍重义气的银枪兵的心。晋王万岁！晋王万岁！500兵卒啊，再一次的高呼，有的竟然啊激动的淌下了泪。咱们再说这个梁军的主将刘询，闻悉晋军大军啊已经啊到了魏州境内了，于是他挑选了10000的精兵，从环水出发，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据魏县的县城。他要以这儿为这个据守点，与这个晋军呢抗衡下去。魏县呢，它属于这个魏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当时地点在这个魏州州城的西南35里处，临漳河的南岸。刘询的兵营啊就扎在了漳河的岸边，晋王李存勖也留下了李存审屯驻在了临清，自己率先锋史建堂引兵到了魏县境内，扎营在了漳河的北岸，与这个梁营隔河相望。6月初1，天雄军节度使贺德伦率领着将吏们到了晋营，请这个李存勖入魏州城。李存勖到了这个州城里面，先慰劳了魏州的将士，而后来到节度使帅府大堂。贺德伦呢请李存勖坐下，他捧出了印节，这都是信物，臣请大王兼领天雄军。贺公，这是何意？请收起印节，我还是任命你为天雄军节度使，为我 坐镇魏州，大王不要推辞，请收下。
1: 不，
3: 我远来此地为的是救援你，抵御良民，又闻城中百姓心遭乱兵之难，故此进城来安抚黎民。民工把印节付我，诚非我之本心呐。
1: 大王目下敌寇近在眉睫，城中乱兵初定，人心未安，
3: 德伦的亲兵又被张燕杀尽，左右无人，形势孤立，安能统帅将士？万一再有变故，唯恐辜负大王的信赖。
1: 也确实啊，贺德伦有自知之明啊，他这个光杆将军怎能管得了魏州兵呢？李存勖啊，这才接受了天雄军节度使的印节。魏州兵主要是银枪军的，当然未服于李存勖，所以说当贺德伦率府中将吏给这个李存勖拜贺的时候，大家伙欢呼雀跃。李存勖既兼了这个天雄军节度使，统管着魏两个魏，一个呀是冯陈楚魏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以及相谈，加在一起是六州，但是也不能让贺德伦啊闲散着，于是拜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让他呀领着2000卫兵去大同赴任。贺德伦走了之后，李存勖听这个李存勖呢禀报，末将在这个街头见银枪都的士兵们公开的闯入了民宅以及坊肆之内，抢劫老百姓跟商贾的财物，请大王严令制止，不然的话民心不安，何以守城？李存勖一听银枪都久在魏州，骄横成习，是得以严斥啊，到这着应该严斥他们的军纪了。李存勖接着说，存进的，我任命你为天雄军督巡按使，整治魏州原有的兵卒的这个风纪。是。紧接着李存勖又命令道，从今天起有成群结伙散布流言抢劫百姓者，杀无赦。说这道令写成了文告，在这个魏州城里大街小巷这么一张贴，老百姓围着看了也都放了心了。李存勖每天呢亲自骑着马巡城查街，但说一天上午在这个鼓楼街头，他发现四个银枪都的士兵正在围着一个卖瓜的老汉呢吵闹，老百姓都远远的看着。李存勖呢带着侍从兵啊走了过来，那老汉一眼看见踉跄着到了前面，跪到了马前哭诉，将军将军你救救俺呐，这四位军爷白吃了我的瓜，还糟蹋了许多，还把俺的钱都给抢了。说这四个兵丁啊一见李存勖也都愣住了。李存勖提马上前一瞪眼，你们抢了老汉的钱？这四个兵卒一听啊赶忙跪下，宣大人宣大人，小的知罪，请大人。晋王军令你们知道不知道？哎，知道知道。既知军令还敢违反，来呀，把这四个人就地阵法。侍从兵啊这只扑上来就把这四个银枪都的兵啊摁到了地下，内中有一个大叫，哎，巡按大人巡按大人呐、啊、小人只吃了一个瓜，才拿了老汉一个钱，拿一个钱也是抢，杀。当下四个抢瓜抢钱的兵啊都被砍了头，李存勖命令把这四个人头挂到了鼓楼墙头，用以示众。卖瓜老汉感动的给李存勖连连的叩头啊，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不约而同的议论了，晋王军令真严呐、啊，太好了！这一下子，那些个欺负咱老百姓的兵啊，可该老实了。经过一番的整治，银枪都的这个兵啊，原来魏州的兵士们人人胆寒的，魏州城里的秩序肃然，再也没有成群结伙的士兵啊，敢骚扰百姓的。天雄军呢、啊，原来的判官司空挺，自从打这个临清啊见过了李存勖之后，回到了魏州，逢人就夸耀晋王对他如何的亲近，好像他已经成了晋王的心腹了。后来张燕被杀，他就更认定 是李存勖纳了他的言，这才做出的决定。李存勖领了天雄军，仍然命令司空挺为这个节度判官，委以天雄军府诸事。这一下子司空挺啊更加得意了，他仗势欺人，官报私仇，贪赃受贿，人们都把他当成啊晋王的心腹。屈原复试者更是啊闲着这个脸呢、啊、呵巴结他呀，被他坑害的人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虞侯张玉看到司空挺的做派，听到他的行为，十分的不忿，于是决定向晋王告发。天雄军呢，他所辖六州，潭州、贝州、德州，实际上还在梁的控制之下。李存勖啊派偏师奇袭占领了潭、德二州。贝州啊因为这个城池坚固，所以说没有去攻。七月中旬，李存勖要到这个魏县营中去劳军，把魏州的军务交给了司空挺进行料理，就率着100名骑兵到这个魏县军营当中。营中的史建堂等这些个将领把李存勖接到了大帐。这个李存勖呢询问了梁军的动静，史建堂就说了刘询近日来可没有动作。李存勖一听刘询老二用兵诡诈呀，须加小心呢。第二天清晨，这个李存勖也不通知诸将，带着100名啊银枪都的骑兵悄悄地出了营，沿着漳河而行，窥探刘询的军营。这一天偏偏的阴云密布，大有下雨的势头。李存勖认为这样的天气对他溃敌有利，于是放心大胆地走走停停，全神贯注地看着梁营的部署。这个刘询在南岸也设了不少的游骑，一直隐蔽地监视着这个晋营。当他得知呢，说这阵李存勖刚要说话，一个人从外边进来，声随人至，大王对此阿谀之言有何感想啊？司空挺一惊啊，李存勖也是一愣啊，什么人如此这么放肆说话呀？进来的人是谁啊？虞侯张玉。李存勖目不转睛地看着张玉，顷刻之间问了问张玉：“你为何发此语？大王欲夺民心，还是欲失民心呢？这是何意？”张玉一听，我知道大王是愿得民心的，失民心博民望则大事无济。可是大王如信阿谀，喜奸小，虽欲得民心民望也不行啊。李存勖知道张玉的话是好意，点了点头。可是司空挺啊心中有鬼，感觉到事情不妙。这个张玉大概啊要揭发我老底儿，要坏我的事儿。公所言极是。李存勖这是很有理的说的，我今后一定远离这种小人，接近你们这些个忠直之士。张玉立即给李存勖深深的一揖，请大王择忠良而用，原小人。说完了用手一指这司空挺：大王您信用他，可惜他却一世欺人，官报私仇，贪污受贿，今魏州利民无不知其人呢，而大王待之为心腹，皆众怨皆归之大王，为大王不明啊。紧接着就把司空挺的这个坏事一桩桩一件件抖了个干干净净，最后说道：大王欲夺民心而成大业，用人不明，民心何在？大业安成？司空挺这阵脸都白了。李存勖含怒地问司空公：张公所言是否事实？哎，这，请大王宽恕。哼，我器重公，不义公竟然如此。哎呀，大王啊！他到这阵刚想说话，张玉说话：司空挺在两军交战之际，私派使者前往梁地，使者已经被我拿获。李存勖眼中含威呀，瞪着司空挺。张玉这阵向门外一喊：押下来！立即有两个兵卒押着一个差官进来，差官吓得赶忙跪下。李存勖一看：你为司空挺去河南做了什么？回大王， 司空判官，命令小人

0: 去开封接他的侄儿。李存勖这阵转脸问这个司空挺：“两军对垒，你不对我说一声，就派人去敌方，身为节度判官，知法犯法，你是该当何罪？”司空挺一听，俩腿一软，可就跪下，以额叩地，一句话也不敢回。李存勖一看，张玉豪把司空挺带出去斩，斩了司空挺，府吏的风气啊，逐渐的就清正了。单说这一天呢，李存勖又到魏县军营来，听这个李存审史建堂说梁营近日也没有出兵，李存勖就率领众将到河边往这个对方看，果然看了半天也没见一个兵丁出来活动，只见这个寨墙上梁兵啊走来走去的。于是啊，李存勖决定明天拂晓前出击，转过天来五更天进营将士饱餐战饭。东方初白，李存审领着一支人马在左，这个史建堂啊领着一支人马在右，李存勖自领一支人马居中，渡过漳河，从三面杀向梁营。李存勖人马接近梁营，一听这个梁营里面毫无动静，他怕中计，急忙止住人马。心话说怎么回事啊，这一看梁营啊，寨墙上梁兵好像没有看见敌人似的，仍然不紧不慢的在那巡逻。李存勖命了500骑兵冲过去，向这个梁营啊放箭，说这箭也放了，骑兵也冲上去了，这个梁兵仍然啊满不在乎的在这个寨墙上走着，梁营里头仍然啊寂静无声。哎，怪哉！李存勖纳闷，他命令李存勖率领一支兵先杀进去。李存勖呢得了令，引兵啊杀向梁营，毫不费力的闯开营门冲了进去。到里边转悠了一个够啊，只见一座座空帐篷，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再一查看，原来啊寨墙上是几十辆小驴车啊，这个车上绑着穿了衣服戴着帽子的草人啊，好，这草人还拿着枪呢。李存勖跑出梁营，向这个李存勖啊就报名了。嗨，李存勖一听大吃一惊啊，赶忙派人到寺外村庄这么一打探，这才知道刘勋的人马早已悄悄的撤走两天了。嘿，刘勋逃跑了，众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李存勖啊苦笑着摇了摇头，我素闻刘勋用兵善以偷袭取胜，这一次他与我军相持如此之久，未见营父绝不会无故弃营而逃。他思索了一会儿，李思恩听令，在你速领本部人马日夜兼程赶回太原，与张成业加固太原防御。我估计刘勋已经趁我大军在外太原空隙之际偷袭太原。得令，李思恩答应一声，不敢怠慢，匆匆的引兵去了。果然被这李存勖猜中了，刘勋真的领兵悄悄的沿着漳河西上，经这武安县太行山府口径进入了河东，直上太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 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时告

同魂失意，感悟天地山河的灵秀气魄。那第三条路线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条休闲之旅，专门治愈你的秋日时光。首日打卡水关长城，相较于八达岭长城更为静谧小众，登高远眺，层峦山野，秋色斑斓，尽览了长城古韵与秋日盛景。下山后可以落脚到石佛寺村，品尝地道的山野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烟火气息，夜宿乡居民宿，尽享山野静谧。第二天，偏爱山野雅集的游客可以深度的畅游玉渡山，层峦翠色连绵，幽谷清泉叮咚，草木清香萦绕，沿山间的步道缓步穿行。到了最美景庄，就要探访柳沟凤凰城，围坐品尝地道的火盆锅豆腐宴，漫步三思村，寻访戍边长城的遗迹，建干岭村可徒步露营，体验传统的射艺，赏田园花海，品乡土风物，在景庄住精品的民宿，观山林落日，在古村烟火与青山绿意间邂逅京郊悠然的慢时光。趁着风清日朗，秋景正好，奔赴京郊延庆，赴一场长城与秋的邂逅，收藏一场温柔又难忘的小长假旅途吧。

那刚刚呢，我们是推荐了三条有关于长城的精品路线，那接下来再和大家推荐两条路线，一条是归水生态线，一条呢是冬奥潮玩线。首先一起来打卡一下归水生态线。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是这条路线的核心，这里是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一园揽尽园艺的风貌，永宁阁登高可俯瞰整片珲川大地，野鸭湖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万顷芦苇随风荡漾。这条路线呢，串联了园林漫步、湿地观鸟、园林酒店，主打松弛治愈，老少皆宜。上午我们可以去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感受绝美的园林风光。这里呢，不仅有美景，更有各类精品的活动举办。国庆期间，这里也将举办多个赛事，斯巴达儿童勇士赛，让孩子挑战障碍闯关，感受勇敢的力量，观赏世界御马锦标赛，看骏马驰骋赛场，感受马术的魅力。中午到下午，我们可以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秋季万顷的芦苇荡随风起伏，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也拉开了帷幕，木栈道深入湿地的腹地，环湖漫步，望远镜观候鸟，配套湿地的科普馆，学习湿地生态知识，开阔的湖面草滩拍照治愈，也是亲子的自然课堂。园内还有鸭鸭私厨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乐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四十

至于各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龟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奥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0: 从20岁起就渴望能与昆德拉相遇。为此，他一直走在寻找米兰·昆德拉的道路上，从东欧到西欧，从捷克的布拉格到法国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他结识了米兰·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他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文学大师不平凡的一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米兰·昆德拉》，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提起捷克，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它的首都布拉格，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则显得冷门生僻。在捷克，关于这座城市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相传17世纪时期，一名瑞典将军曾夸下海口，说能在正午12点攻陷布尔诺，否则退兵。11点时已经兵临城下，眼见就要沦陷。此时守着大教堂中塔的老人，竟然将11时谎报成12时，而瑞典将军不察，遵守信诺就退兵了。从那一天起，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每天上午11时都报时为正午。不同于布拉格的人潮涌动，布尔诺是一座静谧的城市，它被称为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出生。儿时的昆德拉受教于自己的作曲家父亲，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作曲。作为家中独子，父亲的教育方式显得有些严厉。有一次，昆德拉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曲子不太完美，父亲听完气得恼羞成怒，一把将他从琴凳上揪了下来。这样的经历让成年后的昆德拉在听朋友弹奏出错时，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上前纠正。除了父亲之外，昆德拉另有两位音乐作曲老师，其中一位是帕维尔·哈斯。这位老师不仅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雅纳切克最有才华的学生，还是昆德拉父亲的朋友。年幼的昆德拉追随这位作曲老师学习和弦，老师曾在某次课后对昆德拉说，贝多芬的乐曲中有许多惊人的薄弱乐段，是这些薄弱片段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这片草坪，人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太兴奋的。这对于音乐乃至人生的思索让昆德拉终生难忘，甚至一度影响到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我当年老师的这段短暂思索伴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首先捍卫他，之后又与之争辩。没有他的思考以及我与这一思考的长期争辩，这篇文字肯定写不出来。多年以后，昆德拉回忆起这位老师时充满敬意地说道。1939年，德国纳粹占领捷克，这位老师不幸被没收了个人财产。从此以后，老师只好带着小型钢琴四处奔走，以逃避纳粹的迫害。最终，昆德拉最敬爱的老师帕维尔·哈斯，在1944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青年的昆德拉以作曲家的身份开启了人生。

旅途。但是身为作曲家的父亲本以为他将子承父业走向音乐之路，没想到昆德拉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米兰昆德拉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名为《纪念帕维尔哈斯》，这是他为自己的音乐老师所作，由此他悄悄走向了文学之路。时间来到1975年，这一年的夏天，米兰昆德拉和妻子坐着一辆蓝色轿车驶向了边境，他们踏上了法国的国土。在这里，昆德拉遇到同为作家的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一直对昆德拉关爱有加，他在雷恩的一所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申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尽管这个工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夫妻俩的日常开销，但这让惆怅难平的昆德拉夫妇从糟糕的生活里重新迎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1980年，一个寻常的周一，穿着深色衣衫的米兰昆德拉在巴黎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文学研讨课，授课地点在巴黎帕西街区拉图尔街。不同于大学里需要开设大讲台和阶梯教室，这里是一个十分随意并呈开放式的地方。听课的人有三位罗马尼亚贵妇、盲人艺术家、自修生以及一位意大利女孩。昆德拉主持的研讨课与其说是讲授一门课程，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文学聚会。第一堂课，昆德拉对着听众讲授卡夫卡、小说和中欧。他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张欧洲地图，标记出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组成的魔力三角区，邀请大家一起去发现中欧文学这片未知的土地。听众们围坐在 U 型桌旁，听着这位目光忧郁、语调缓慢的作家讲课。讲到精彩之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气氛和谐愉快，大家的相处像朋友一样轻松自在。研讨课没有录音，一位从希腊移民到巴黎的工程师担当起了课程内容的记录员。他从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中学习了法语。整整4年，这位希腊学员一次也没有缺席过研讨课。他和昆德拉一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美好的岁月。追问生命的轻与重、快与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欢迎继续收听。昆德拉授课时用的是法语，外语授课对他来说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教书时，即使他从不做备课，也能够做到侃侃而谈。但到了法国，为了上课时能更好的发挥，他开始熬夜备课，把讲义一句一句地用法语写下来。每次下课后，他会和听课的学生去咖啡馆喝杯咖啡，短暂的休息后便匆匆赶回家备课。这一过程常常让他累得筋疲力尽。短短6个月，米兰昆德拉的头发就从黑色变成了灰色。其实昆德拉并没有从教的志向，之所以如此热衷讲课，是因为他不仅仅讲文学，更是爱讲他自己的文学。他为听众敞开了文学大门。米兰昆德拉为大家朗诵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梦》，深入分析他钟爱的赫尔曼·布洛赫，带领大家发现布拉格讽刺大师哈谢克的好兵帅克。

0: 还在课堂上邀请世界名作家共同交流。在这个没有大讲台的研讨课室里，各国文学大师们齐聚一堂，碰撞出的文学理念，后来都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得以再现。这里像是一个发展并深化他小说创作理念的实验场，更像一间小说工作坊。四年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大获成功，各种崇拜者、猎奇者纷至沓来，陌生人开始频繁骚扰他，摄影师在路上拦截他，个人生活曝光于大众视野，让米兰昆德拉进入了抑郁的状态。他不得不结束了这间小说工作坊的文学研讨课，开始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随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球性爆红，米兰昆德拉站在了文坛之巅，也暴露在世人眼前，这让将隐私奉为至高价值理念的昆德拉无法忍受。从1985年开始，他拒绝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不接受任何采访和探望，不发表言论，出门旅行住宿，甚至会用朋友的名字做登记。他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完全的隐去了。安静的隐居生活一直持续到昆德拉晚年，那时他和妻子薇拉住在巴黎第七区一条封闭巷子的尽头。薇拉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毗邻大海，春天来临时，院子里的小花园会弥漫着氤氲的海岛气息。青春时期的薇拉·昆德洛娃是布伦塔尔火车站餐厅的一名服务员，不过对诗歌的热爱促使他来到布伦塔尔剧场参加诗歌演出。沉浸在诗歌的浪漫氛围里，他逐渐摒弃世间的喧嚣，开始心系不羁的爱情。他报名参加各种朗诵比赛，还摘取了朗诵高尔基诗歌地区选拔赛的第一名。这次亮相让他被布拉格公共广播电台所挖掘，他开始参加各种受人追捧的朗诵比赛，同时还学习播音主持，开始了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之间来回奔波的生活。一天，维拉正要去电视台值夜班，刚出家门就遇见了一个诗人，诗人将同行的男子介绍给薇拉认识，这个男子就是米兰·昆德拉。后来两人单独进行了一场约会。第一次约会，昆德拉问薇拉会不会打字，在得到薇拉肯定的答复后，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打字听写。这个活动为这段情缘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昆德拉所有的作品都是由薇拉一字一句敲打成书。那时候的薇拉比昆德拉更有名，她是电视明星，走到大街上人们纷纷对她报以微笑。直到1969年，米兰昆德拉被捷克政界视为敌人，薇拉也受到影响被电视台解雇。我一只手拿着鳄鱼奖，这是国家电视台的崇高奖励，另一只手拿着电视台的解聘书，薇拉后来在杂志上调侃道。遭到解雇让人心灰意冷，但薇拉却觉得十分心安，因为不会再有陌生人停下来打量她，对她品头论足，就她的着装或发型提出各种建议了。这一点和克制内敛甚至带有一丝羞怯感的米兰·昆德拉一模一样。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2023年7月11日，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米兰·昆德拉与世长辞。花有凋零日，难逃终老时。尽管他这一生跌宕起伏，但他将对人生命运的感悟 融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让它永垂不朽。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全长1500米，鸟岛坡度平缓，地表由沙土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处泉水涌流，主要植物有白梨、冰草、莲形棘豆、松草、早熟禾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居住着大约10万只以上的鸟，这些鸟种类将近20种，大多数是候鸟，其中有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的斑头雁、棕头鸥、赤麻鸭等10多种珍稀候鸟。每年3至4月，从南方迁徙来的候鸟陆续到青海湖迎巢。5至6月，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此时岛上有30余种鸟，数量达16.5万多只。7至8月，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弋湖面。9月底开始南迁。海心山是青海湖的另一胜景，它位于青海湖湖心偏南，长2300米，宽约800米，距鸟岛约25千米。岛形长，中部宽而两端窄，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等凝成。海心山环境优雅，绿草如茵，景色宜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1: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0: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0: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安民警坚守岗位一线，筑牢景区假日交通安全防线；科技馆研学听院士开讲，延庆学子家门口沉浸。

0: 市座中学。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节日氛围浓厚，全新场景、优质服务喜迎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游客尽享长城之旅的欢乐假日，而这份热闹与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值守与全力护航。国庆假期首日，随着游客增多，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道路车流激增，交通保障压力随之加大。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警力承担远端分流、路面疏导、重点车辆检查和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民警聂新磊就是值守队伍当中的一员。10月1号一大早，执勤民警完成岗前部署，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既要统筹现场工作，又负责路口一线指挥。京藏高速吉辅路哪儿容易堵，哪里有视线盲区，他心里清清楚楚。上午9点，路面迎来车流最高峰，从京藏高速源源不断驶出的自驾车辆涌向长城景区停车场。聂新磊引导着往来车辆有序通过，同时不少游客对路况不熟悉前来问路，他也要上前耐心指引。假期大客车、货车往来较多，聂新磊同步开展重点车辆检查，遇到不理解管控政策的货车司机，他不是简单一法了之，而是耐心讲解，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面对加塞抢道的驾驶员，他会立马上前管控，维护通行秩序。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
1: 11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车流迎来高峰，我们交管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请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路况，服从现场指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庆是团圆出游，而对于这些公安民警，国庆意味着坚守，代表着担当。八达岭脚下，执勤民警在岗在位，守护万千游客平安出行，成为这个假期一道动人的风景。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当天，延庆区第44届学生科技节科学教育座中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全区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北京未来科技馆、世园公园各大科普场馆，开展线下沉浸式研学，超1万名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科普学习，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5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2号报告厅，来自区内10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结合多年科研经验，龙院士生动解读运载火箭探月工程背后的航天故事，鲜活的科研案例点燃台下学生对航天事业的向往。千里之外屏幕前，万余名学生通过直播同步听课，共享这场科普盛宴。同一天，多条特色研学线路并行开展，世园凯悦嘉轩酒店 XR 体验馆内，学生沉浸式体验 XR 科普项目，直观感受数字技术的原理。世园植物馆中，学生们开启探秘植物世界、感悟生命奥秘主题研学，探索植物演化的奥秘。古生物研学基地里，同学们面对化石遗存，开启一场与亿万年

0: 年前史前生命的对话。据介绍，9月30号的集中示范活动只是延庆科学教育布局的开端，后续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实现科学教育全年不断线。区教委副主任谢维：
1: 牢牢立足做中学、探中物、创中城核心理念，持续优化一节四季科学教育品牌，丰富实践场景，强化资源赋能，夯实师资力量，全面推动全区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涵养青少年科技报国的情怀，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0: 近年来，延庆持续深耕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实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托影计划，目前全区已建成23所市区级科技示范校，开发60余门特色科普校本教程，同时依托院士进校园、场馆研学、科创竞赛等多元载体，打通校内外科学教育链条，为青少年的科创梦想搭建成长阶梯。记者石佳琪、夏子豪，实习记者王凯文报道。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节日客流高峰，为做好假期文旅接待工作，景区提前部署、精心筹备，通过打造全新主题打卡场景、丰富特色文旅业态、配套服务设施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优化游览环境，提升服务品质。游客登临长城，畅游雄关，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登临至长城北四楼观景平台，整座观城格局清晰，尽收眼底。广大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游览，在长城之上领略山河风貌，尽享秋日大好风光。游客何女士：
2: 我们是从深圳来，第一次带着家人一起来爬下长城，然后体验一下国家的这个大好河山。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小明：
3: 我爱你中国。
0: 今年国庆假期，坐落于长城文化街的北京同仁堂体验馆已完成全新升级改造，设有6大功能体验区域，涵盖草本饮品、中式烘焙、商品展示、国潮文创、北京礼物等内容。场馆深度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与国潮特色，创新文旅体验模式，让传统老字号依托长城文旅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为游客带来游玩新体验。今年十一假期，八达岭长城全新推出多处主题特色打卡点位，场景新颖，氛围浓厚，为假期出游增添别样乐趣。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我们也迎来了欢乐的国庆假期。那本期节目呢，就特别为大家带来国庆特辑。大家这个长假都去哪里打卡了呢？其实啊，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的归川大地，正是一年秋色最美的时节。那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玩转延庆，梳理好了纯玩的打卡点位、地道的特色美食，还有多条省心出行的路线。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自驾，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话不多说，咱们即刻出发，一起来解锁大美延庆的秋日假期。秋高气爽的延庆风光正好，八达岭长城雄姿尽显。首先为大家整理了三条特色的游玩路线，涵盖了亲子趣味、人文溯源、松弛休闲三种体验，带您解锁完美的假期。第一，亲子之旅，趣度金秋假期。首日呢，我们可以打卡八达岭夜长城。秋日夜色中，长城灯火璀璨，宛若金色的巨龙蜿蜒山间。现场还设有了古风 NPC 的互动，特色的演绎，还有随机惊喜的好礼，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长城夜景的独特魅力。游玩结束以后，就可以入住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舒适休整，储备次日的活力。第二天我们可以漫步世园公园，繁花林海相映成趣，秋日的景致呢舒展动人。国潮赏月打卡，非遗市集、古风巡游雅集轮番上演，沉浸式的感受假期的古韵。最后大家也可以前往古崖居，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探险家，通过研学闯关、解密探幽，感受原始部落的风情，搭配专属的亲子套餐，收获满满的山野探险体验。第二条路线呢，为您推荐的是文化之旅，品读山河文脉。首日我们依旧是登临八达岭长城，漫步烽火十三关的秘境，身着古雅服饰的国风 NPC 呢沿路相伴，带我们穿越回烽烟的岁月，触摸长城厚重的历史。下山后可以前往八达岭饭店，品尝复刻戍边风味的长城礼遇文化餐，欣赏老北京传统演绎，邂逅京腔京韵的烟火气息。晚间还可以观看大型沉浸式的情景剧《梦华长城》，光影演绎重现戍边岁月，深刻的感悟长城承载的家国情怀。观演后可以入住北京世园乐庆酒店，泡汤休憩，舒缓疲惫。第二天我们可以一同走进野鸭湖，参与专业观鸟研学课程，辨识飞鸟生灵，领略湿地的生态之美。行程的尾声，大家就可以去游览龙庆峡，泛舟九曲峡谷碧波，穿行层叠峭立的悬壁，从一山一水的自然画卷中品读山川造化的雄浑诗意，感悟天地山河的灵秀气魄。那第三条路线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条休闲之旅，专门治愈你的秋日时光。首日打卡水关长城，相较于八达岭长城更为静谧小众，登高远眺，层峦山野秋色斑斓，尽览了长城古韵与秋日盛景。下山后可以落脚到石佛寺村，品尝地道的山野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烟火气息，夜宿乡居民宿，尽享山野静谧。第二天，偏爱山野雅集的游客可以深度的畅游玉渡山，层峦翠色连绵，幽谷清泉叮咚，草木清香萦绕，沿山间的步道缓步穿行。到了最美景庄，就要探访柳沟凤凰城，围坐品尝地道的火盆锅豆腐宴，漫步三思村， 寻访戍边长城的遗迹，建干岭村可徒步露营，体验传统的射艺，赏田园花海，品乡土风物，在井庄住精品的民宿，观山林落日，在古村烟火与青山绿意间邂逅京郊悠然的慢时光。趁着风清日朗，秋景正好，奔赴京郊延庆，赴一场长城与秋的邂逅，收藏一场温柔又难忘的小长假旅途吧。

那刚刚呢，我们是推荐了三条有关于长城的精品路线，那接下来再和大家推荐两条路线，一条是归水生态线，一条呢是冬奥潮玩线。首先一起来打卡一下归水生态线。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是这条路线的核心，这里是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一园揽尽园艺的风貌，永宁阁登高可俯瞰整片珲川大地，野鸭湖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万顷芦苇随风荡漾。这条路线呢，串联了园林漫步、湿地观鸟、园林酒店，主打松弛治愈，老少皆宜。上午我们可以去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感受绝美的园林风光。这里呢，不仅有美景，更有各类精品的活动举办。国庆期间，这里也将举办多个赛事，斯巴达儿童勇士赛，让孩子挑战障碍闯关，感受勇敢的力量，观赏世界御马锦标赛，看骏马驰骋赛场，感受马术的魅力。中午到下午，我们可以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秋季万顷的芦苇荡随风起伏，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也拉开了帷幕，木栈道深入湿地的腹地，环湖漫步，望远镜观候鸟，配套湿地的科普馆，学习湿地生态知识，开阔的湖面草滩拍照治愈，也是亲子的自然课堂。园内还有鸭鸭私厨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乐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40余个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归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奥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

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

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英雄们打击欢迎啊
1: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这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1: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是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1: 哎
0: 一座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顶子啊
1: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1: 那是小烟囱啊
0: 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烟囱啊
0: 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
1: 问我唱了、哎哎、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高啊，
1: 嘿嘿嘿哟啊，
0: 歌声震天响啊，
1: 嘿嘿哟啊，
2: 红旗迎风飘啊，
1: 嘿嘿嘿哟啊，
0: 你看那教授家哟，
1: 嘿嘿哟啊，
2: 高了高了。

0: 地挤呀、啊，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嘿嘿，人人感谢。

0: 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圈地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
2: 家国的温暖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耕耘，而亲情呢，更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施圣杰、石富宽合作的相声《爸爸的日记》，透过一本日记，品味浓浓的父子真情。
1: 有一句老话，
2: 哪句？
1: 叫“知子莫如父”，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2: 听说过呀。
1: 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懂啊？
1: 我不太明白。
2: 圣杰
1: 啊，
2: 不是我批评你啊。
1: 啊啊。
2: 50多岁人了，
1: 是，
2: 你白活，
1: 这怎么讲？
2: 说轻点儿，
1: 啊，
2: 你这个人无知，
1: 嗯，
2: 说重点儿，你这个人不孝顺，
1: 这么严重吗？
2: 对，
1: 那知子莫如父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
2: 就是父亲
1: 啊，
2: 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2: 儿子打生下来，
1: 哎，对不起，
2: 和
1: 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您是农历2月初2的生日吧？
2: 对呀、啊，
1: 后半夜2点降生的。
2: 是，
1: 生你的时候外边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2: 对。
1: 刚才我向您请教那话叫
2: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咱们接着聊，
2: 可以。
1: 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2: 我认为全对。
1: 为什么？
2: 哎，你想啊，儿子生下来，爸爸整天抱着，那叫形影
1: 不。我还得打断您
2: 啊！
1: 您刚生下来的时候啊，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后来回到产房，你看周围没人了，你才张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2: 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攥着一枚戒指。
2: 哪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
2: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这么回事？
2: 这事没有。
1: 这是玩笑。前两件事对不对？
2: 前两件事有。
1: 有吧。
2: 我就纳闷儿，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吗？
2: 啊，
1: 知子莫如父吗？
2: 占便宜没
1: 够。不是，不是玩笑啊，不是。其实这事儿我并不知道
2: 啊，
1: 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2: 我爸爸跟他说的。
1: 不是不是，是你爸爸在日记上写的。
2: 日记上写的？
1: 对，都在这本日记上呢。
2: 不对呀、啊。
1: 嗯。
2: 我爸爸日记怎么会到你手里了？
1: 你这两天不是太忙吗？
2: 啊，
1: 你不参加曲艺节吗？
2: 对呀、啊，
1: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2: 对，前两天这天气一冷啊，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你爸爸把这本日记就交给了我，
2: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了，他怕你看不懂这本日记的内涵，
2: 哦，
1: 所以呢就给我了。交给我这本日记的时候呢，你爸爸拉着我的手啊，还直嘱咐啊。
2: 我爸爸说
1: 二弟啊，二弟，
2: 等会儿，
1: 怎么了？
2: 我爸爸烧糊涂了。
1: 怎么了？
2: 管你叫二弟。
1: 不，二弟是我小名。
2: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2: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对，二弟说二弟啊、
2: 嗯，
1: 这本日记啊，你拿回去先看看。
2: 哦，
1: 然后呢，你再交给富宽。
2: 嗯，
1: 富宽有不懂的地方啊，你给他讲一讲，
2: 给我说一说。
1: 因为有些事儿你爸爸这日记上没写。
2: 哦，
1: 老爷子呢是亲口告诉我的，
2: 跟你讲的。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的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呢，当着各位领导和来宾的面，
2: 是
1: 就把这本日记呀、啊、公开一下。
2: 哦，没问题，你可以当场念。
1: 那我可就念了。
2: 您念吧。
1: 你爸爸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2: 头一页。
1: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2: 我
1: 就是给你，
2: 给我的
1: 儿子。
2: 啊，
1: 记住，
2: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2: 啊，
1: 我是你唯一的爸爸。
2: 怎么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1: 这个很好理解嘛，
2: 啊，
1: 你听。我是你唯一的爸爸，唯一懂不懂？
2: 懂，我就一个爸爸。
1: 没错，那几个都算业余。
2: 对了，是，就一个。
1: 对对，
2: 没有专业。
1: 这是你爸爸写的，我是唯一。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2: 您看后边。
1: 飞页完了啊。
2: 哎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出生了。
2: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写的。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2: 是吗？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2: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3: 哦，不是给我写的。斯图雷登是谁呀？
1: 他是美国人。
3: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3: 嗯，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斯图雷登。
3: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
3: 哦，
1: 你永远是中国人。
3: 多新鲜呢，我可不是。我长得不像斯图雷登吧？
1: 别误会，你来大伙儿瞧瞧，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3: 我敢宣誓
1: 啊，
3: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出来了。
3: 我行了，您接着念，
1: 看后边怎么写的。
3: 哎，
1: 9月1日，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你瞧，
3: 多快呀、啊！
1: 多快！
3: 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1: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3: 怎么了？
1: 今天我退休了。
3: 我说的那些日子，我爸爸情绪不好呢。
1: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我跟他说说心里话。
3: 哦，
1: 可儿子说晚上要到郊区去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3: 是，
1: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
3: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
1: 儿子说如今生活好，城市建设变化特别大。
3: 是，
1: 您也出去转转，您要不愿意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3: 这话我说过。
1: 你爸爸跟我说，自从富宽告诉我让我学电脑，你爸爸学得真快。
3: 是，
1: 没几天就在网上打牌，网上聊天，给自己起了个网名。80多岁人，那网名起得特别好听。
3: 我爸爸叫
1: 蓝色妖姬。
3: 真的
1: 啊，自从上网以后发现外边世界太精彩了。
3: 是，
1: 穿衣服跟同龄的人都不一样。
3: 我爸爸讲究，
1: 到了夏天上边是 T 恤衫，下边是牛仔裤，
3: 多时尚啊。
1: T 恤衫要短一点，
3: 短款的好。
1: 到这儿，
3: 到这儿
1: 牛仔裤要穿那低腰的。
3: 哦，
1: 到这儿。
3: 我这肚脐眼找谁去？
1: 穿了一天就脱了。
3: 怎么
1: 拉肚子拉了一宿？
3: 那还不拉。
1: 看看这篇。
3: 哎，
1: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3: 都是那肚脐眼闹的。
1: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3: 我演出去了，挣那30块钱。
1: 儿子，演出完了就回来。
3: 嗯，
1: 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听。
3: 行了行了
1: 啊，
3: 您呢，别念了
1: 啊。
3: 我呀，对不起我爸爸。
1: 是，
3: 你看我这么大人了，整天就在外边就这么忙，瞎忙，怎么就不懂得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吃顿饭，说说话？
1: 您别难过，别难过啊。
3: 我
1: 现在呀，也来得及。
3: 怎么？
1: 因为这些天你不在这儿忙着曲艺节嘛。
3: 啊，
1: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
3: 哦，
1: 老爷子已经康复了。
3: 哦，我爸爸好了。
1: 我在病房没找着他。
3: 哦，
1: 后来一听说呀，在娱乐室呢。
3: 哦，那儿玩呢，
1: 跟几个病友和老太太那儿连唱带跳。
3: 哦，
1: 排节目呢。
3: 哟，
1: 我一去，老爷子把这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3: 我爸爸怎么唱的？
1: 你爸爸高兴。
3: 哦，
1: 你爸爸这么唱的。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3: 大仓
1: 写的都是父子情。
3: 大仓
1: 愿生节把日记呀，
3: 嗯，
1: 编成相声。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
3: 嘿，我爸爸唱的真好。
1: 谢谢你夸我。
3: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听完这一段温情满满的相声，相信很多朋友都心生感慨，家国情怀既藏在寻常的亲情里，也镌刻在革命岁月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关学曾先生的北京琴书《送军旗》。婉转的琴书曲调讲述动人的红色故事，重温那段热血的岁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去请外市长把心愿我讲给他听。
1: 哎，外市长行军礼，您有事情讲。
0: 我们爷儿俩从山东来，我是一个老兵，今天是四月初八，是难忘的纪念。

首都的上空，咱全排谁活着谁就

官牌31人，只剩我一个，我两腿负伤，这宋齐的重。

0: 我父亲总想了却这个心愿呐、可哪一天举行升旗仪式，看闹不清。93年，党中央做出英明决定。天安门升挂旗仪式是天天举行，老人家听到这消息是万分的高兴，就赶今天这纪念日把军旗送上北京。
1: 你们看，这教军旗。

0: 都是无谓的象征。
1: 新中国45岁，我送来了军旗，迎接国庆啊。

内侍们和看升旗的人听得心激动，魏市长也热泪盈眶，更敬爱老英雄。老前辈，谢谢您的信任和嘱托，我们收下您这面非凡的军。

0: 时间五星红旗已冉冉升起呀，老人家抬头凝望，眼圈发了红。
1: 好啊，今天算圆上了46年的梦。战友们，咱愿望实现了，军旗到了北京。战友们，你们醒醒，快睁！

曲《北京琴书》荡气回肠，让我们回望峥嵘往事。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铿锵有力的竹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我们一起来欣赏。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支了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阔，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他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他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霸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接

0: 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丁八九个，搜查行人烂咋呼。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二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花哥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丁小队长。他笑嘻嘻地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门里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着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了人家怎么说这个？
0: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这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

0: 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竿强得多呀。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竿门口哥，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声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什么老太太？哎，就是您妈呀。混蛋，我妈早死了。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他直嘚嘚：“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这还说呢，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啊，这你是干什么的？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出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刷的一下脸生变了颜色，真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钩为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啊，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哈哈哈哈，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这么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得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2个匪军机枪口，这个4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是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

0: 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得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丁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喂不活的司机捧了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夸，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曹华为刚要下水把他拦，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那么抢救江姐，快搜车。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个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甩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扶着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汉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们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1: 精彩的曲艺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国庆假期，欢声笑语相伴左右。在这喜庆的时刻，除了曲艺的魅力，动听的歌声同样可以抚慰心情。

0: 伴着优美的音乐，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平安喜乐。
1: 少年剑。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零星的枪声。方英达压了一肚子火上了越野吉普，陈浩若为 A 师迟迟不立战败纪念碑做了解释工作，并揽下了部分责任。方英达只是听着没表态。一阵阵枪响引得方英达眼中放出光来，连忙走到去靶场的岔道附近。
1: 走，去靶场。
0: 车队拐进一个土丘遮掩的靶场，用望远镜朝这边观察的焦守志翻身躺在地上，长吁一口气。方英达看见靶场有女兵，脸色好看了许多，又接过80倍望远镜直接看了靶子，不由得夸奖。
1: 这些女娃子机枪也打得不错呀。你们这是在搞什么训练呢？
2: 中将同志， A11 团特务连一班与司令部长化班正在进行5项对抗比赛，现已进行到第3项，还有手枪和擒拿对练尚未进行。报告人，一团特务连中尉连长李铁。
1: 前3项比赛结果如何呀？
2: 特务连一班暂以2-1领先，以基本稳操胜券。
0: 这时一个假小子似的女上士过来回答。
3: 李连长，别高兴得太早了，当心吹破牛皮让首长笑话。
2: 枪由你们先挑，报靶员各队出俩，你可别说比赛不公平。
1: 你们现在1-2落后，比完手枪最多追成2-2，你怎么说李连长吹牛呢？
3: 首长，咱不吹牛，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1: 好。
4: 多像你家小三小时候啊。
1: 哎呀，小三更爷常把些男娃子打得直掉眼泪，告状的人不断呐。
0: 那边特务连的手枪响了，一个男上士报告着。
5: 48 48 45 47 49 46 47 45，一班总成绩375环。
2: 丁班长，40发子弹你们能打这个数，认输吧。
0: 女上士不说话，自己跑过去替下中间一个上等兵。说话间枪又响了，上士报告着。
5: 48 48 50 49 45 44 49 48，长化班总成绩381环。
1: 哎呀，长化班的女娃娃能打出这个水平，证明一团都是战斗员呐。
3: 首长，听说你当年能使双枪，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4: 方副司令，
1: 手生了也该练练了。
0: 方英达摆手说着，走到靶位前，左右手各拿一把枪，很快打完了10发子弹。报靶员凑着靶看一会儿，大喊一声：
6: 81环脱靶1发。
0: 众人惊叫起来。方英达活动着左腕。
1: 哎呀，左手不行了，还飞了1发。陈军长啊，你和 A 师的首长们不露一手给娃娃们看看吗？
0: 陈浩若、黄兴安、刘东旭、高俊毅各打了5发子弹。陈浩若、黄兴安打了47环，高俊毅打了50环，只有刘东旭打了37环。
1: 不错不错呀，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打胜仗。小鬼啊，你们第5场比赛该开始了吧。
0: 擒拿对练每队各出5名队员，结果竟是长化班以3-2险胜。女上士走过来擦着汗询问。
3: 首长，到底是谁吹了牛？
1: 我说小鬼啊，你们赢了有什么奖励呀？
3: 奖励是这样的，我们输了给他们班拆洗一次被子，我们赢了中午去特务连吃一顿猪肉炖粉条。
0: 这时方英达转身面对李铁。
1: 把我们几个也算作赢家怎么样啊？吃不穷你吧。
2: 首长不嫌弃我们连的猪肉炖粉条是我们连的光荣。
0: 范英明与方怡已经离婚，这在集团军和 A 师决策阶层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在这个时候，方英达却提名让范英明参加红军司令

0: 竞争，这不能不让人思想这其中的原因。范英明接到师部通知后，明确表示自己能力有限，每日蹲在三营，这更让人觉得耐人寻味。这一天上午， A 师定做的一块大理石被运回了师部，黄兴安和高君义围着拉石头的卡车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做出找石匠的决定。
1: 我看先放一放，再找石匠刻字，拖一拖也许就拖过去了。
2: 嗯，这样也好，方副司令总不能老来 A 师巡视吧。
0: 黄兴安低头托腮思想一会儿，
2: 他要是再催呀，也用不着找石匠刻字，买桶红油漆写几个字就是了。
0: 高俊义听得暗自佩服，讨好一般开口，
1: 军里突然又提出个范英明，到底是什么意思？步兵团长一个师都有人，谁行谁不行说不清楚，这不是给下边制造矛盾吗？
2: 光凭个通知吃不透上面的精神呐。老高啊，我看你去趟军部吧，一呢汇报一下这块碑的落实情况，二呢摸一下突然提范英明的背景，如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别让把演习的精神领悟错了。
1: 这种做法很反常。
2: 也没啥反常的，什么事都能变得合情合理又合法。如今呢假离婚也多，反正各有各的目的吧。如果上面的意思是把范英明扶上马再送一程，又要举贤还避亲，那我就退出竞选。
0: 高俊义听得心惊肉跳，连忙叫车去军部。晚上赵忠荣设家宴招待高俊义，
3: 办公室说话很不方便，如今呢有些话让各列兵听到了都可能坏事，来为前一段传言成为现实干一杯。
1: 老黄担心那是假离婚，让我来摸摸上头的底盘，要是最终还要推范英明他就退出，还说这是曲线的扶上马送一程。
0: 赵忠荣扑哧一声笑腔了，咳了两声。
3: 都说黄师长性子直，我看呢弯弯还怪多，这件事呢可能他想多了，如不出意外啊，演习任务肯定是你们师的。
1: 那要是这样不也是要扶范英明上来吗？
3: 我对这件事有另外的看法，范英明在团长中在全区是响当当的，同时他又是方副司令多年培养的后备人才，你想想可以让团长参加的竞选突然没了最红的范英明，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看不出有什么后果。
3: 这就太让方副司令难堪了，方副司令亲自提出让范英明参加进去，实在是高明。这个举动的意思啊，就是我看中的是范英明的才，而不是和我关系是亲是疏。至于最后没选上你范英明，那是因为你的实力还不够。范英明倒是挺乖，采取的是个托字。你听我的没错，范英明是完了。
1: 有道理，军里的老人谁不知道方小三是老军长的掌上明珠啊，听说又是范英明先提出的离婚。
3: 只要黄师长装糊涂参加各项考核，一切都会很顺利。
1: 范英明可不是个直筒子，前几天我可是见识过他的功夫，那一场男兵女兵比赛的戏，还有那大盆大盆装的猪肉炖粉条，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3: 哼，这事我也听说了，照你这么说什么事儿都该听其自然了。
0: 高俊义一天内连遇两个高人，把一件本来可能没什么弯弯绕的事儿分析出个七折八弯九曲回肠，心里不免又灰了一层，抬手指指自己的肩章，
1: 有这个我就满意了，换个金星星谈何容易。
0: 范英明这几天一直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他无法判断出军区以考核方式产生红蓝军司令的真实意图，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现行体制的重大改革，这种事情在地方早几年已司空见惯了，可部队毕竟是部队，让一个团长去指挥一个师参加演习，有点像个玩笑，一个大军区党委不可能。

0: 做出这种让人当玩笑看的决定，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借机检验一下几个突出的团长对打赢一场现代局部战争的构想力。如果是这样，就没必要出这个风头，使自己已经有些恶化的生存空间雪上加霜。在他闭门思想的时候，范英明耳边总要想着方英达咬牙吐出的那个滚字。对他说出滚字的方英达，一周后又亲自提出把他增补成候选人，让范英明多想了很多。他自谦地考虑到，方英达如果对他彻底失望，这样做双方都有台阶可下。焦守志又一次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劝范英明了。
1: 哎，我是真不知道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从来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呐。
2: 你我合作这么多年，你该明白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儿。如果上级任命我当红军司令，我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好，让我争这个司令太不合我的个性了。
1: 庞龙几次跟我说，如果你不放弃这个机会，他愿意把自己的货全部掏出来。
2: 我看你是把自己等同一个中尉了，一个整天想着转业琢磨着挣大钱的庞龙就把你弄成这样。朱海鹏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
1: 好好好，你一出手就能把朱海鹏打个落花流水，我信我信。可总得同台比划比划吧。
2: 你以为朱海鹏能当蓝军司令？他顶多当个蓝军的高级幕僚。你想想，让一营长或者三营长指挥全团参加演习，你我只当顾问，可能吗？中国军队再发展十年，朱海鹏才有当主角的机会。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

0: 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
1: 一马上前一瞪眼，你们抢了老汉的钱。这四个兵卒一听，赶忙跪下：“巡按大人，巡按大人，小的知罪，请大人。晋王军令，你们知道不知道？哎，知道知道。既知军令，还敢违反？来呀，把这四个人就地阵法。”侍从兵啊，这阵扑上来，就把这四个银枪毒的兵啊，摁到了地下。内中有一个大叫：“哎，巡按大人，巡按大人呐、啊！小人只吃了一个瓜，才拿了老汉一个钱。拿一个钱也是抢，杀！”当下四个抢瓜抢钱的兵啊，都被砍了头了。李存进命令把这四个人头挂到了鼓楼墙头，用以示众。卖瓜老汉感动的给李存进连连的叩头啊！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不约而同的议论了。晋王军令真严呐、啊，太好了！这一下子，那些个欺负咱老百姓的兵啊，可该老实了。经过一番的整治，银枪都的这个兵啊，原来魏州的兵士们人人胆寒的，魏州城里的秩序肃然，再也没有成群结伙的士兵啊，敢骚扰百姓的。天行军呢、啊，原来的判官司空廷，自从打这个临清啊，见过了李存勖之后，回到了魏州，逢人就夸耀晋王对他如何的亲近，好像他已经成了晋王的心腹了。后来张燕被杀，他就更认定是李存勖纳了他的言，这才做出的决定。李存勖领了天雄军，仍然命令司空廷为这个节度判官，委以天雄军府诸事。这一下子司空廷啊更加得意了，他仗势欺人，官报私仇，贪赃受贿，人们都把他当成啊晋王的心腹。屈原复试者更是啊闲着这个脸呢、啊、呵巴结他呀，被他坑害的人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虞侯张玉看到司空廷的做派，听到他的行为，十分的不忿，于是决定向晋王告发。天雄军呢，他所辖六州，潭州、贝州、德州，实际上还在梁的控制之下。李存勖啊，派偏师奇袭，占领了潭、德二州。贝州啊，因为这个城池坚固，所以说没有去攻。七月中旬，李存勖要到这个魏县营中去劳军，把魏州的军务交给了司空廷进行料理，就率着100名骑兵到这个魏县军营当中。营中的史建堂等这些个将领把李存勖接到了大帐。这个李存勖呢，询问了梁军的动静，史建堂就说了：“刘询近日来可没有动作。”李存勖一听，刘询老二用兵诡诈呀，须加小心呢。第二天清晨，这个李存勖也不通知诸将，带着100名啊银枪都的骑兵悄悄地出了营，沿着漳河而行，窥探刘询的军营。这一天偏偏的阴云密布，大有下雨的势头。李存勖认为这样的天气对他溃敌有利，于是放心大胆地走走停停，全神贯注地看着梁营的部署。这个刘询在南岸也设了不少的游骑，一直隐蔽地监视着这个晋营。当他得知有一队小队的人马，等于是骑兵啊，在这个北岸向南岸窥探，估计探者就是晋营的主将，于是派出5000骑兵悄悄地从这个后营门啊出去，绕路涉过了漳河。说这位李存勖一行缓缓而行，来到这个河水打弯的地方，眼睛还向对岸看呢，猛然之间从这个背后啊土坡树林间发出了一片的喊杀之声。他回头一看，无数的梁朝的骑兵包围上来。李存勖摘下鞍上挂着大枪，对众兵呼道：“我今天要看看银枪都的威风，跟我杀！”100名骑兵啊，精神抖擞，一起大喊着，随着李存勖向着敌骑冲去。李存勖11岁就开始随着李克用啊出征，13岁读春秋。他不但荣武超群，也精通文章、小音律。说这些个银枪都的士兵

们虽然说有耳闻，但是没有亲眼所见。今天他们看见这位晋王大枪一抖，一马当先，杀入重围，大枪到处，两兵如同羊群遇见猛虎一般的纷纷的退却。两员的良将眨眼之间被他挑下马来。银枪都的这100名骑兵啊，一看呢异常的振奋呢，如同发了狂的小老虎一般，紧随着晋王李存勖马后，在这个良兵当中左冲右突，如若无人之境。梁军耶仗人多，把李存勖这支人马是团团的包围住了。李存勖冲到东边，这个梁军裹到东边，李存勖冲向了西边，梁军卷到了西边。尽管梁兵啊被银枪都杀死了数百，死在李存勖枪下就将近100人呢，但是仍然倚仗人多层层的围上来。有道是恶虎害怕群狼了，晋营当中啊说这一发现李存勖出营久久未归，李存审就率兵出来找啊，就发现河曲战声沸腾，于是冲了过来。梁兵啊被这李存勖搅得紧忙啊，还没有喘息之机，李存审又从外围杀了上，他们只得退逃。李存勖也不追，率兵回营。在这个路上，李存勖对这个李存审就说了，今天几乎吃了贼兵的苦头。银枪都的士兵们听了，七嘴八舌的叫起来，不遇贼还显不出大王您的威武呢，大王真是神武无敌呀、啊！我们跟大王打仗越战越有劲儿。李存勖一听啊，快活的朗声大笑。当天晚上，李存勖回到了魏州城，这100名亲兵把早上大战梁军的这个事情一宣扬，银枪都的士兵们个个的扬眉吐气，咱们跟晋王算是跟对了。对呀，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以后打仗可不能给晋王泄一点锐气。说这些个士兵为有自己的晋王而骄傲振奋，司空挺啊这阵也闻风赶到衙里头，一见这个李存勖就说呀，大王以100骑大破贼军5000骑，神勇如天人呢。说这阵李存勖刚要说话，一个人从外边进来，生随人质，大王对此阿谀之言有何感想啊？司空挺一惊啊，李存勖也是一愣啊，什么人如此这么放肆说话呀？进来的人是谁啊？虞侯张玉。李存勖目不转睛地看着张玉，顷刻之间问了问张玉，你为何发此语？大王欲夺民心还是欲失民心呢？这是何意？张玉一听，我知道大王是愿得民心的，失民心博民望则大事无济，可是大王如信阿谀喜奸小，虽欲得民心民望也不行啊。李存勖知道张玉的话是好意，点了点头，可是司空挺啊心中有鬼，感觉到事情不妙，这个张玉大概啊要揭发我老底儿，要坏我的事儿。公所言极是，李存勖这阵很有理的说道，我今后一定远离这种小人，接近你们这些个忠直之士。张玉立即给李存勖深深的一揖，请大王择忠良而用，原小人。说完了，用手一指这司空挺，大王您信用他，可惜他却一世欺人，官报私仇，贪污受贿，今魏州利民无不知欺人呢，而大王待之为心腹，皆众怨皆归之大王，为大王不明啊。紧接着就把司空挺的这个坏事一桩桩一件件抖了个干干净净，最后说道，大王欲夺民心而成大业，用人不明，民心何在？

0: 耗子。
1: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0: 那么你
2: 这有，
1: 我会唱。
0: 哦，这你会唱。
1: 哎，
0: 嗯，
1: 船夫耗子
2: 有，
1: 起重耗子
2: 有，
1: 搬运耗子
2: 有，
1: 打重耗子
2: 有，
1: 打卧耗子
2: 有，
1: 狗拿耗子
2: 有。
0: 狗拿耗子呀？
1: 嗯，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1: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0: 嗯，
1: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是吗？
1: 哎，
0: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1: 那最讲究唱啊。
0: 是吗？
1: 哎，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1: 那看你问什么了。
0: 嗯，
1: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哦，这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1: 轰牛
0: 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嗯，

0: 就这味儿。
1: 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啊、
0: 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0: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行了，别笑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嗯，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吹啊吹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哎，小黑子，那大胖子呀，
0: 嗯，嗨，谁让你叫我？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个锤啊，
0: 甩呀，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个。

0: 一样呢？
1: 嗯，
0: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1: 啊，
0: 扫了扫，咚了咚，扫，那牛抽趴下了，感觉
1: 那不合适了，
0: 是不是？
1: 嗯，我感觉什么都唱，
0: 干什么都唱啊。
1: 哦，赶车的怎么唱？
0: 赶车比较简单，嘚儿，我驾驾，
1: 我，完了
0: 啊，
1: 这是简单，
0: 叫鸭子，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1: 什么都会，把我给轰回来了，
0: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了。
1: 哎，这是有意思，
0: 是吧？
1: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0: 嗯，
1: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0: 拿手的呀，
1: 啊，
0: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1: 这你拿手。
0: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1: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1: 嗯，
0: 兄哥们慢慢地干呐、
1: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还没吃什么呢？
1: 就
0: 哎呦啊，流进了水。

0: 走啊，上哪儿去吃饭呢、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有啊，干活加点油啊，有啊，工头扭身走啊，有啊。去他妈的仨钟头，
1: 好嘛，这好，
2: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2: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嗯，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2: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2: 这儿学不了。嗯，我一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呀？嗯，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2: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2: 那行
1: 行吧，
2: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你当我这哼？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2: 你看我没哼，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哼来呀、啊？
2: 找一哼搁在这儿哈啊，真往下砸，
1: 真砸，
2: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2: 台板全漏了，嘿，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嘿，行行行啊，啊，行行行，
2: 来当夯啊，嗯嗯，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2: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2: 会啊，
1: 会，
2: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2: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2: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2: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2: 行了，就这样了啊，嗯。你就是这根哼啊！
1: 哎，
2: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2: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2: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哼啊！
2: 还得我得揪着点哼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2: 哎，

0: 钢炮啊，英雄们打击坏呀，
1: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1: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

0: 这些天你不在这儿忙着曲艺节吗？
1: 啊，
0: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
1: 哦，
0: 老爷子已经康复了。
1: 哦，我爸爸好了。
0: 我在病房没找着他。
1: 哦，
0: 后来一听说呀，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跟几个病友和老太太那儿连唱带跳。
1: 哦，
0: 排节目呢。
1: 哟，
0: 我一去，老爷子把这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高兴。
1: 哦，
0: 你爸爸这么唱的。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1: 大仓，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仓，
0: 袁生杰把日记呀，
1: 嗯，
0: 编成相声。
1: 嗯，
0: 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
1: 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2: 听完这一段温情满满的相声，相信很多朋友都心生感慨，家国情怀既藏在寻常的亲情里，也镌刻在革命岁月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关学曾先生的北京琴书《送军旗》。婉转的琴书曲调，讲述动人的红色故事，重温那段热血的岁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小口，有乡兵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花哥从哪来？
1: 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上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花哥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兵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花杆，又摸了摸，呵，这花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人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了人家怎么说这个？
0: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他舌头伸出来一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
0: 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呀。
1: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0: 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杆门口哥，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二目遮，身上穿派丽斯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到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

0: 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呀。混蛋，我妈早死了。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还直嘚嘚，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这还说呢。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儿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2: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1: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不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两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钩为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1: 是，
0: 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他捉的？
1: 不，
0: 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他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相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1: 是
0: 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得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两个匪兵机枪口，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是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丁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魏不活在这司机棚里搭了话：“干什么？”“
3: 检查。”“
0: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3: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个，他们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

0: 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可真听话的，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气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好，华为刚要下水把他拦，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那么抢救江姐，快搜车。
1: 是。
0: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个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净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扶着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汉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压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2: 精彩的曲艺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国庆假期，欢声笑语相伴左右，在这喜庆的时刻，除了曲艺的魅力，动听的歌声同样可以抚慰心情。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晓天下。
7: 帝王风尚，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话说公元1008年，泰山脚下的岱庙里有座巍峨的宫殿，现在叫天矿殿。这天矿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海内三大宫殿式建筑。就在这天矿殿里呢，有一幅绚丽多彩、栩栩如生的巨型壁画。这个壁画叫《启壁回銮图》，描绘的是泰山神的巡游活动，实际呀，是画的大宋朝三帝真宗封禅泰山的情景。宋真宗亲临濮阳和契丹，建立了澶渊之盟，换来了边疆的和平。宋真宗非常高兴，那真是春风得意。不料这日子一太平啊，又出事儿了。朝中大臣都想围着皇上转，都想受宠，结果朝

赵恒知道自己干的不怎么地，不够封禅资格。那丁谓赶紧说道：“陛下，此言过谦了。想您登基以来，功高盖世，咸平之政，您锐意改革，勤政治国，已大见成效。举贤任能，广开贤路，赏罚分明，政通人和，垦荒屯田，休养生息。现在五谷丰登啊，国有9年的储备，全国人口从太祖时期的400多万，现在翻了一番，已经达到800万。咸平之治，小康局面呐！”宋真宗听了这话，暗暗点头，心想：“这话我爱听，这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成绩还是主要的吗？过失与成绩比起来，不过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因此心里对于封山泰山的事儿有点信心了，可是底气不足。爱卿啊，说的不无道理，只是这一封禅就能吓退契丹人和党项人，就能天下太平吗？”丁谓说：“哎呀，万岁呀，您对他们的风俗不很了解，那些契丹人党项人最迷信这一套，他们一年之间呢，不定祭祀多少次天地呢，甭说打的胜仗，就是狩猎时打的一只雁，或者天下掉下一只飞鸟，都说是上天赐予的，也要祭天昭示天下，皇上举行封禅大典，借此来震慑他们，他们认为神灵保佑大宋，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丁爱卿此言有理，像那契丹党项不过是荒蛮之地的野人，原本愚昧无知，岂可比我大宋王朝？只是按照先皇的惯例，平白无故是不能封禅泰山的，需要天降祥瑞才是。如果苍天未见祥瑞，那如何是好啊？王钦若一看皇上已经活心了，赶紧鼓动3寸不烂之舌：“哎呀呀，陛下，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常言说得好，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呐。”真宗为难地说：“哎呀呀，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祥瑞之事是上天所为，不是人可以策划的。说实在的，他渴望去泰山，又因为内外交困不敢去，所以他才这么说。”王钦若非常明白皇上的心理，心想：“猴子不上杆，就得紧敲锣呀。陛下，自古以来就有圣人以神道社教之说，天地之间的祥瑞非人力所为，但只要陛下深信不疑，并以此明示天下，这人为的祥瑞和天降祥瑞又有什么不同啊？陛下岂不闻信则成，成则灵。”还有一句话王钦若没敢说出口，那就是：“大人物言不必信，信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儿。”别看他没说出口，他相信真宗能够领会到弦外之音。宋真宗听了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赫然开朗，心说：“是啊，无中可以生有嘛，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啊。”都说心想事。

成心一想，事不就成功了吗？王爱卿啊，既然圣上以神道设教，朕又有何不可？只是让这天降何种祥瑞，又如何降下来好呢？陛下，既然有神道设教之说，你想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说想大的来大的，想新的来新的，事在人为，只要陛下相信祥瑞，就有祥瑞，没祥瑞也可以制造出祥瑞呀、啊、想要什么祥瑞就会出现什么祥瑞呀、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宋真宗闻听大喜过望，爱卿啊，你以为何种祥瑞为好呢？王钦若、丁谓两人早就想好了，同声说道：万岁，天书啊！天书。是啊，上天垂爱，如降天书，真是妙哉妙哉呀！啊，哈哈哈哈哈哈！宋真宗乐得了不得，怎么降天书？自有王钦若、丁谓一般去策划。自打真宗同意封禅之后，全国各地的祥瑞是层出不穷。当年的正月初二，有一匹黄色的丝绸唰从天空中飘飘而下，正落在皇宫左承天门的屋脊上。有人一报告，宋真宗毫不怠慢，年也不过了，带着文武群臣徒步走到朝元殿，焚香迎拜后，取下来天书，打开一看，上边有字，忙命臣摇叟宣读。天书上写：天子赵恒能以至孝、至德、至仁，继承先皇的帝业，治理天下，文治武功显赫海内，今后应不负列祖列宗的厚望，清静简朴，善始善终，永保大宋江山社稷，千秋万代。读罢，赵恒叩头谢恩，接过天书，珍藏于金柜之中。接着大排宴宴，京城的官员个个加官进爵，并且把年号也改了。降天书的左承天门改为左承天祥符门，又派使臣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寺庙，好多大臣纷纷上表歌功颂德，普天下充满了吉庆祥瑞，证明苍天上帝都认为赵恒是有道明君，应该封禅泰山。有反对的没有？有，还不少呢。其中有一个龙图阁的官员叫孙氏，榆木脑袋，他不信，他说这是有人装神弄鬼，皇帝欺人自欺，老天爷连话都不会说，怎么能会写天书呢？宋真宗听了装聋作哑，心想不行，封禅还得造声势。到了正月十四，说是由紫云驾幸皇宫之上，正赶上大臣上朝的时候，一群乌鸦嘎嘎嘎从太和殿呼啸而过。丁谓说这是玄鹤来朝，把乌鸦说成仙鹤了。王钦若来报，泰山出现了礼泉，甘甜无比，稀里哗啦流出一堆铜钱，说西山出现苍龙，泰山的礼泉又降下天书。这样一来，京城各地都往京城献宝，今天黄牛生下麒麟，明天母牛产下大象，后天骡子生下两个马驹，合生双穗，又大地献宝，遍地长了灵芝啊、紫草啊。就这样的本章，王钦若一共上了三万多本。单说这年夏天，陈州知府衙门雨过天

0: 晴后院一夜之间蹦长出一朵蘑菇，说蘑菇不像，怎么的个儿大，像伞盖又像车轮子，颜色火红，远远望去如旭日初升，又像一朵祥云。知府一看，哎呦，该找我升官发财呀，这么大一朵灵芝献到京城，别的甭说，这是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怎么着也能列入吉尼斯大全。灵芝营养价值高，皇上吃了滋阴补阳，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啊。我呀把他送到京城就可以升官发财。他把这大蘑菇采下来，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刚要走，衙门里有个60岁的老吏过来说，大人呐，以老吏看来，这朵灵芝生得甚是奇巧。嗯，如此祥瑞之物，千百年不遇，此乃国之祥瑞，又有什么奇巧？哎呀，大人，所谓灵芝，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千百年才能长成，怎么能一夜之间就冒出来呢？你进献皇上，我怕……你想怎么办？不如请大人割下一小块，让狗先尝一尝。嗯，有理。知府也觉得责任重大，他半信半疑，从蘑菇上割下一小块，拌在肉里，喂了一条黑狗。不料这黑狗吃下之后，走了不到3步，大嚎一声，七窍喷血而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咱们书接前文，这轩辕皇帝正和几个大臣在这儿聊的时候，外边门官跑进来报说来了一位挑战者。轩辕带领众文武就出来了，一看面前这位啊，把大伙吓一跳。轩辕一看呢，认识这位，可是天下闻名响当当有一号啊。这个人呢叫刑天，

身高三丈，这脑袋呀长得就像那龙脑袋一样，哎呦，上边龙鳞片片，那眼珠子往外鼓着，他有一只脚这正脑瓜门这儿，这个大眼珠子往外鼓着着，披着这么一张虎皮呀，光着脚丫子，手使一对儿冰铁大斧，这斧子可太大，瞪着眼珠子，哎呀，轩辕一看，这是刑天大将，这是炎帝手下的第一战将。说他怎么来的呢？这刑天呢，一般人打不过呀，就包括很多天神都怕他。这个轩辕大战炎帝的时候啊，就炎黄大战的时候是吧？刑天没在家，干嘛去了？去办事儿去了，到外边啊，上天庭了，上33天天外天大罗天上，找几位战神去聊天去了。你赶上回来，哇，世道变了，轩辕打败了炎帝，把炎帝呀、啊，给抓住了。抓住了之后呢，把他这个部落就安排到南方。那么现在炎帝已经俯首称臣，每天愁眉苦脸。另外最近这个炎帝这个心情实在是不好，为什么？自己有个小女儿叫娃死了，死在哪儿了？死在东海了。他有一个最最心爱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啊叫娃啊，太招儿喜欢了。哎，有一天呢，这娃领着几个小伙伴到东海去玩，要看大海，一看波涛汹涌啊，说那咱们就洗个澡吧。坏了，他有神灵啊，他这一洗澡啊，把这东海给折腾了，波涛汹涌，哇，那龙宫直晃悠。这龙王在里边坐着，就问

0: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5: 好嘞。
7: 老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6: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6: 妈，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9: 微信收款10元。
6: 慢走啊，小伙子。
5: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假日的时光啊，处处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既可以享受假期的美好，也不妨来听一听曲艺佳作，在欢声笑语之中感受时代风采，回味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曲艺专场。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马季于是由何说的经典相声《劳动号子》。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号子声声饱含着劳动者的热情与力量。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段相声。
4: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5: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5: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5: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4: 我还没唱呢。
5: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4: 不换呢，
5: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4: 嗯，
5: 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4: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5: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4: 我是专门唱耗子。
5: 你唱不唱猫啊？
4: 你呀、啊，你不懂。
5: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4: 劳动耗子。
5: 哦，劳动号子。
4: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5: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4: 会的可太多了。
5: 嗯，
4: 川江号子有没有？
5: 哎，这有，
4: 我会唱。
5: 哦，这你会唱。
4: 哎，
5: 嗯，
4: 船夫号子
5: 有，
4: 起重号子
5: 有，
4: 搬运号子
5: 有，
4: 打

0: 耗子
1: 有，
0: 打卧耗子
1: 有，
0: 狗拿耗子
1: 有，狗拿耗子呀，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1: 谁管闲事啊？
0: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1: 嗯，
0: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1: 是吗？
0: 哎，
1: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0: 那最讲究唱啊，
1: 是吗？
0: 哎，
1: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0: 那看你问什么了。
1: 嗯，
0: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1: 哦，这还都不一样。
0: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1: 哦，
0: 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0: 轰牛
1: 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0: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1: 嗯。

0: 这味儿。
1: 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啊、
0: 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0: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的。
1: 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学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嗯，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哦，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吹啊吹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英一和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来来来，小黑子，
0: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哎，小黑子，
0: 那大胖子呀，
1: 嗯，
0: 谁让你叫我？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个锤，
0: 锤呀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咪
0: 啦。行了行了，啊，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扫了扫了，咚了咚，手那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我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啊。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喂，驾驾，
1: 喂，
0: 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0: 什么都会。我给轰回来了。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了。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嗯，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0: 嗯，
1: 兄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0: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0: 哎呦啊，流进了

0: 上哪儿去吃饭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有啊，干活加点油啊，有啊，工头扭身走啊，有啊，去他妈的仨钟头、啊，
1: 好嘛，这好，
2: 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2: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2: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2: 这儿学不了。
1: 嗯，
2: 我一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呀？
1: 嗯，
2: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2: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2: 那行
1: 行吧，
2: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你当我这哼。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2: 你看我没哼，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哼来呀。
2: 找一哼搁在这儿
1: 啊，
2: 真往下砸，
1: 真砸，
2: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2: 台版全漏了。
1: 嘿，
2: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2: 哎，
1: 行啊
2: 啊，
1: 行行行，
2: 来当夯啊。
1: 嗯，
2: 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2: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2: 会啊？
1: 会。
2: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2: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2: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2: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2: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嗯。
2: 你就是这根哼啊。
1: 哎
2: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2: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2: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哼啊。
2: 哎，这我得揪着点哼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2: 哎。

0: 张朝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金花呀，
1: 哎
0: 呦，
1: 什么呀你这？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1: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
0: 来了啊，
1: 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1: 哎。

0: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啊，
0: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0: 不冒烟啊，
1: 那是坏烟筒啊，
0: 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去
1: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人人干劲高啊，
1: 嘿嘿嘿哟啊，
0: 歌声震天响啊，
1: 嘿嘿哟啊，
0: 红旗迎风飘啊，
1: 嘿嘿嘿哟啊，
0: 你看那教授家哟，
1: 嘿嘿哟啊，
0: 高了高了入

0: 地挤呀、啊，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嘿嘿，人人盖先进、啊，
1: 嘿嘿，
0: 个个成银行，
1: 嘿嘿，
0: 地基打得好、啊，
1: 嘿嘿，
0: 大楼盖的牢，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崩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天地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哎
1: 嘿
0: 哎嘿哎
1: 嘿
0: 哎嘿
1: 哎
0: 嘿
1: 哎
0: 嘿
1: 哎
0: 嘿
1: 哎
0: 嘿
1: 哎
0: 嘿
1: 哎
0: 嘿
1: 哎嘿哎嘿
0: 哎
1: 嘿哎嘿
0: 哎
1: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
2: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
2: 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
3: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
3: 哎嘿
2: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2: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3: 嘿哎
2: 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
3: 嘿哎嘿哎嘿哎
2: 嘿哎嘿
3: 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嘿

0: 啊，您刚生下来的时候啊，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后来回到产房，你看周围没人了，你才张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1: 乐什么呀？
0: 你手心里攥着一枚戒指。
1: 哪儿来的？
0: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
1: 我小偷啊。
0: 有没有这么回事？
1: 这事没有。
0: 这是玩笑。前两件事对不对？
1: 前两件事有。
0: 有吧。
1: 我就纳闷儿，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0: 这就对了吗？啊，知子莫如父吗？
1: 占便宜没
0: 错。不是，不是玩笑啊，不是。其实这事儿我并不知道啊，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1: 我爸爸跟他说的。
0: 不是不是，是你爸爸在日记上写的。
1: 日记上写的？
0: 对，都在这本日记上呢。
1: 不对呀、啊。嗯。我爸爸日记怎么会到你手里了？
0: 你这两天不是太忙吗？啊，你不参加曲艺节吗？
1: 对呀、啊，
0: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1: 对，前两天这天气一冷啊，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0: 你爸爸把这本日记就交给了我。
1: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0: 你爸爸说了，他怕你看不懂这本日记的内涵，哦，所以呢就给我了。交给我这本日记的时候呢，你爸爸拉着我的手啊，还直嘱咐啊。
1: 我爸爸说
0: 二弟啊，二弟，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爸爸烧糊涂了。
0: 怎么了？
1: 管你叫二弟。
0: 不，二弟是我小名。
1: 小名？
0: 我爷爷起的，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1: 哦，不是兄弟的弟。
0: 对，二弟说二弟啊、这本日记啊，你拿回去先看看。哦，然后呢，你再交给傅宽。嗯，傅宽有不懂的地方啊，你给他讲一讲，
1: 给我说一说。
0: 因为有些事儿你爸爸这日记上没写。哦，老爷子呢是亲口告诉我的，
1: 跟你讲的。
0: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的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呢，当着各位领导和来宾的面，
1: 是
0: 就把这本日记呀、啊。公开一下
1: 啊、没问题，你可以当场念。
0: 那我可就念了。
1: 你念吧。
0: 你爸爸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1: 头一页：
0: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1: 我
0: 就是给你，
1: 给我的
0: 儿子啊。记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啊，我是你唯一的爸爸。
1: 怎么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0: 这个很好理解嘛。啊，你听，我是你唯一的爸爸，唯一，懂不懂？
1: 懂，我就一个爸爸。
0: 没错，那几个都算业余。
1: 对了，是，就一个。
0: 对对，
1: 没有专业。
0: 这是你爸爸写的，我是你唯一的。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1: 您看后边。
0: 飞页完了啊。哎哎。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的儿子出生了。
1: 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写的。
0: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1: 是吗？
0: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1: 为我？
0: 别了，司徒雷登。
1: 哦，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0: 他是美国人。哦，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1: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0: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1: 多新鲜呢！我可不是，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0: 别误会，你来大伙儿瞧瞧，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1: 我敢宣誓，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你瞧，你爸爸这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出来了。
1: 我行了，您接着念，
0: 看后边怎么写的。9月1日，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你瞧，
1: 多快啊！
0: 多快！
1: 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
0: 今天我退休了。
1: 我说的那些日子我爸爸情绪不好呢，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我跟他说说心里话。可儿子说晚上要到郊区去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
0: 儿子说如今生活好，城市建设变化特别大。
1: 是，
0: 您也出去转转，您要不愿意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你爸爸跟我说，自从傅宽告诉我让我学电脑，你爸爸学得真快。
1: 是，
0: 没几天 就在网上打牌，网上聊天，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八十多岁人那网名起得特别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真的
0: 啊，自从上网以后发现外边世界太精彩了，
1: 是
0: 穿衣服跟同龄的人都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到了夏天上面是 T 恤衫，下边牛仔裤，
1: 多时尚啊。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短款的好。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穿那低腰的。
1: 哦，
0: 到这儿
1: 这肚脐眼找谁去？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大哥，这天，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三天了，
1: 都是那肚脐眼闹的。
0: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1: 我演出去了，挣那30块钱。
0: 儿子，演出完了就回来。
1: 嗯，
0: 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听。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您呢，别念了
0: 啊。
1: 我呀，对不起我爸爸。
0: 是，
1: 你看我这么大人了，整天就在外边就这么忙，瞎忙，怎么就不懂得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吃顿饭，说说话？
0: 您别难过，别难过啊。
1: 我
0: 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天你不在这儿忙着曲艺节嘛。
1: 啊，
0: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
1: 哦，
0: 老爷子已经康复了。
1: 哦，我爸爸好了。
0: 我在病房没找着他。
1: 哦，
0: 后来一听说呀，在娱乐室呢。
1: 哦，那儿玩呢，
0: 跟几个病友和老太太那儿连唱带跳。
1: 哦，
0: 排节目呢。
1: 哟，
0: 我一去，老爷子把这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高兴。
1: 哦，
0: 你爸爸这么唱的：十几岁小情意呀重，
1: 大仓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仓
0: 原生节把日记呀，
1: 嗯，
0: 编成相声，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
1: 嘿，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2: 听完这一段温情满满的相声，相信很多朋友都心生感慨，家国情怀既藏在寻常的亲情里，也镌刻在革命岁月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关学曾先生的北京琴书《送军旗》。婉转的琴书曲调讲述动人的红色故事，重温那段热血的岁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有几千人看升旗，在周围等待。儿啊，去请卫士长把心愿我讲给他听。
1: 哎，卫士长行军礼，您有事情讲。
0: 我们爷儿俩从山东来，我是一个老兵，今天是四月初八，是难忘的纪念日。

谁叫他

全排31人，只剩我一个，我两腿负伤，这宋旗的重。

0: 父亲总想了却这个心愿呐、啊，可哪一天举行升旗仪式，看闹不清。93年，党中央做出英明决定，天安门升挂旗仪式是天天举行。老人家听到这消息是万分的高兴，就赶今天这纪念日把军旗送上北京。
1: 你们看这交军旗。

老前辈，谢谢您的信任和嘱托，我们收下您这面非凡的

0: 时间五星红旗已冉冉升起呀，老人家抬头凝望，眼圈发了红。
1: 好啊，今天算圆上了46年的梦。战友们，咱愿望实现了，军旗到了北京。战友们，你们醒醒。

曲《北京琴书》荡气回肠，让我们回望峥嵘往事。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铿锵有力的竹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我们一起来欣赏。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了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阔，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异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博，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咋呼。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杆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上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那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
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

0: 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门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了人家怎么说这个？
0: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魂。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们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2: 精彩的曲艺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国庆假期，欢声笑语相伴左右。在这喜庆的时刻，除了曲艺的魅力，动听的歌声同样可以抚慰心情。

0: 伴着优美的音乐，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平安喜乐。
1: 过年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井庄镇建干岭村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京郊微度假宝藏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井庄镇柳沟村、永宁古城、龙庆峡风景区，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压实工作举措，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推动我区文旅市场繁荣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柳沟村是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郭怀刚来到柳沟村，了解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情况，检查假日秩序维护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立足百千工程示范村资源禀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主动集聚多元业态，积极引入文体赛事、民俗展演、节庆市集等特色活动，延伸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持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柳沟村文化。

0: 画故事，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名片，推动柳沟村成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口碑优良的镇域文旅标杆品牌。在永宁古城，延续数百年的大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物游玩。郭怀刚来到永宁古城，检查大集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人流集散、摊位经营、消防安全、交通疏导等关键节点，强化属地、执法、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合作，全力保障大集运行平稳、秩序井然。要抓好风貌管控，在保护传承古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常态化、精细化规范沿街商铺牌匾、装饰、色彩等外观要素，推动古城整体格调和谐统一，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人文特色和整洁风貌的高品质文旅场景。郭怀刚还来到龙庆峡风景区，查看指挥中心、水库船台等重点区域，检查景区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处突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谋划研究，以提质升级为核心目标，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精准制定系统化可落地的规划方案，同时主动衔接周边文旅资源、产业业态和配套功能，为景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要加密巡查管护，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怀刚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强化应急值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发扬连续作战、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市场的繁荣指数，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杨俊祥、夏子豪报道。国庆假期，如果您想避开喧嚣，寻找一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体验文化传承的乡村，不妨将目光投向井庄镇箭杆岭村。在这里，您可以体验骑马登山、张弓射箭，感受独特的骑射文化，也可以在山野间喝杯咖啡，带孩子去猫咖互动，享受惬意时光。正值丰收季，村里的小米和西瓜红蜜薯也迎来了热销，逛累了，还有地道的乡村美食等您品尝。从昔日的普通山村到如今的文旅强村，箭杆岭正用它的美丽与活力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金秋时节的箭杆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一进村就能看到村民正忙着收谷子。今年村里种了26亩谷子，全程不使用化肥，预计每亩产量在400到500斤。这些饱满的谷穗加工后就是金灿灿的小米，也是村集体增收的新路径。田园里，几位大姐正忙着分拣红薯，装箱备货。近几年，村里的西瓜红蜜薯名声大噪，市场反应热烈。西瓜红蜜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口感香甜软糯，吸引不少游客购买品尝。村口矗立的地标性建筑公立坊，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箭杆岭的历史和小山村的弓箭文化。沿村中步道穿行，便来到了制箭工坊，这里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古代弓箭，还有和弓箭相关的各类物品。去年9月，工坊被评为北京地区类博物馆，这不仅为村里增添了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更为村庄的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弓矢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修涛：
1: 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进入箭杆岭村做弓箭文化以及弓箭文化的赛事。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工坊博物馆里边，除了我们的展陈，我们来参观的所有人参观完了以后，在箭杆岭村我们都可以进行动手自己 DIY 的做一支箭，做一

0: 宫。另外我们还有祈福建，就是我们的家宅平安建。在建园里村有我们的靶场，靶场呢，我们是对游客、对散客，所有的包括团建都是开放的。我们采取了共赢的方式，然后共同把这件事情良性的把它做好，做传承下去，做得更好。
1: 作为一个全力开拓旅游市场的乡村而言，精品民宿和各类休闲业态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底气。在建干岭村，七家风格不同的民宿院落可提供100余张床位。在这其中，猎户座自主知识产权的帐篷酒店更是位于村中核心位置。乡野原生态设计元素让它备受游客青睐。民宿一旁是山野猫咖，开放式的设计吸引游客前来驻足，与猫咪互动，伴着咖啡的香气，尽享惬意时光。与此毗邻的是一家颇具格调的小酒馆，不同的品类和环境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近年来，京郊徒步运动逐渐兴起，得益于丰富的山林资源，建干岭村已成为热门的徒步路线。著名地标一线天是众多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山中还有若干天然溪流和泉眼，众多奇石景观。相对舒缓的登山节奏，让这片山林显得格外友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米兰·昆德拉是目前世界上读者多的作家之一，但对于读者而言，他也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许多人都熟读他的著作，对他本人却不甚了解。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阿丽亚娜·舍曼从20岁起就渴望能与昆德拉相遇，为此他一直走在寻找米兰昆德拉的道路上，从东欧到西欧，从捷克的布拉格到法国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他结识了米兰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他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文学大师不平凡的一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米兰昆德拉》，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提起捷克，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它的首都布拉格，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则显得冷门生僻。在捷克，关于这座城市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相传17世纪时期，一名瑞典将军曾夸下海口，说能在正午12点攻陷布尔诺，否则退兵。11点时已经兵临城下，眼见就要沦陷。此时守着大教堂中塔的老人，竟然将11时谎报成12时，而瑞典将军不察，遵守信诺就退兵了。从那一天起，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每天上午11时都报时为正午。不同于布拉格的人潮涌动，布尔诺是一座静谧的城市，它被称为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出生。儿时的昆德拉受教于自己的作曲家父亲，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作曲。作为家中独子，父亲的教育方式显得有些严厉。有一次，昆德拉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曲子不太完美，父亲听完气得恼羞成怒，一把将他从琴凳上揪了下来。这样的经历让成年后的昆德拉在听朋友弹奏出错时，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上前纠正。除了父亲之外，昆德拉另有两位音乐作曲老师，其中一位是帕维尔·哈斯。这位老师不仅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雅纳切克最有才华的学生，还是昆德拉父亲的朋友。年幼的昆德拉追随这位作曲老师学习和弦，老师曾在某次课后对昆德拉说，贝多芬的乐曲中有许多惊人的薄弱乐段，是这些薄弱片段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这片草坪，人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太兴奋的。 这对于音乐乃至人生的思索，让昆德拉终生难忘，甚至一度影响到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我当年老师的这段短暂思索，伴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首先捍卫它，之后又与之争辩。没有他的思考，以及我与这一思考的长期争辩，这篇文字肯定写不出来。多年以后，昆德拉回忆起这位老师时，充满敬意地说道：1939年，德国纳粹占领捷克，这位老师不幸被没收了个人财产。从此以后，老师只好带着小型钢琴四处奔走，以逃避纳粹的迫害。最终，昆德拉最敬爱的老师帕维尔·哈斯，在1944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青年的昆德拉以作曲家的身份开启了人生旅途，但是身为作曲家的父亲本以为他将子承父业走向音乐之路，没想到昆德拉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米兰昆德拉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名为《纪念帕维尔·哈斯》，这是他为自己的音乐老师所作，由此他悄悄走向了文学之路。时间来到1975年，这一年的夏天，米兰昆德拉和妻子坐着一辆蓝色轿车驶向了边境，他们踏上了法国的国土。在这里，昆德拉遇到同为作家的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一直对昆德拉关爱有加，他在雷恩的一所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申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尽管这个工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夫妻俩的日常开销，但这让惆怅难平的昆德拉夫妇从糟糕的生活里重新迎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1980年，一个寻常的周一，穿着深色衣衫的米兰昆德拉在巴黎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文学研讨课，授课地点在巴黎帕西街区拉图尔街。不同于大学里需要开设大讲台和阶梯教室，这里是一个十分随意并呈开放式的地方。听课的人有三位罗马尼亚贵妇、盲人艺术家、自修生以及一位意大利女孩。昆德拉主持的研讨课与其说是讲授一门课程，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文学聚会。第一堂课，昆德拉对着听众讲授卡夫卡、小说和中欧。他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张欧洲地图，标记出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组成的魔力三角区，邀请大家一起去发现中欧文学这片未知的土地。听众们围坐在 U 型桌旁，听着这位目光忧郁、语调缓慢的作家讲课。讲到精彩之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气氛和谐愉快，大家的相处像朋友一样轻松自在。研讨课没有录音，一位从希腊移民到巴黎的工程师担当起了课程内容的记录员。他从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中学习了法语。整整4年，这位希腊学员一次也没有缺席过研讨课。他和昆德拉一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美好的岁月。追问生命的轻与重、快与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欢迎继续收听。昆德拉授课时用的是法语，外语授课对他来说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教书时， 即使他从不做备课，也能够做到侃侃而谈。但到了法国，为了上课时能更好的发挥，他开始熬夜备课，把讲义一句一句地用法语写下来。每次下课后，他会和听课的学生去咖啡馆喝杯咖啡，短暂的休息后便匆匆赶回家备课。这一过程常常让他累得筋疲力尽。短短6个月，米兰昆德拉的头发就从黑色变成了灰色。其实昆德拉并没有从教的志向，之所以如此热衷讲课，是因为他不仅仅讲文学，更是爱讲他自己的文学。他为听众敞开了文学大门。米兰昆德拉为大家朗诵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梦》，深入分析他钟爱的赫尔曼·布洛赫，带领大家发现布拉格讽刺大师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还在课堂上邀请世界名作家共同交流。在这个没有大讲台的研讨课室里，各国文学大师们齐聚一堂，碰撞出的文学理念后来都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得以再现。这里像是一个发展并深化他小说创作理念的实验场，更像一间小说工作房。4年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大获成功，各种崇拜者、猎奇者纷至沓来，陌生人开始频繁骚扰他，摄影师在路上拦截他，个人生活曝光于大众视野，让米兰昆德拉进入了抑郁的状态。
0: 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挤了街心公园。王志华说，当时工人们在手臂上放一排馒头，让他的问题在项目进入到最紧张的结构施工阶段时，国家实行
1: 了。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2: 周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地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3: 孙老师上课的话，他会让我创作更能发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我们联考啊、学校考那些，就是照着东西画，然后也有统一的模板。但是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4: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美国的这个公司，包括欧洲啊，包括其他的国家，那么多国家买我们的片子，就1分钟样片出来就卖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要谈一谈文化自信的问题啊。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他撰写 AI 绘画专著，把 AI 工具引入日常教学。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一次性推出10部 AI 辅助完成的动画短片，涵盖了2维、3维、毛毡、纪实仿真等多种风格，把这次产出当作一场动画科研实验。
5: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什么是中国的美？不是我们的动画不应该只是日本的美，或者日本式的，或者是美式的美，我们应该有中国式的美。因为早在50-60年代。我们上海名厂的前辈们早就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中国的动画从它有了自己的品牌以为，就强调寓教于乐，美首先是视觉上，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6: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

0: 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1: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2: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3: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2: 从学生时代削铅笔的严苛训练，到年过六旬投身 AI 动画的全新探索，时代在变，创作工具也在不断迭代，但从恩师那里接过的那份信念始终没变。扎根民族文化的土壤也不畏惧技术带来的改变，一边潜心创作，一边躬身育人。孙立军就这样一步一步践行着属于中国动画人的坚守。
4: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良。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6: 快递，快递。
7: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8: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7: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8: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7: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8: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7: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8: 哎呦，还真是啊。
7: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9: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3: 维护网络安全，

0: 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

0: 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扔到里边去。这个故事一直传到现在，人们可怜。
1: 融合新路径，打造京郊微度假宝藏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井庄镇柳沟村、永宁古城、龙庆峡风景区，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压实工作举措，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推动我区文旅市场繁荣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柳沟村是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郭怀刚来到柳沟村，了解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情况，检查假日秩序维护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立足百千工程示范村资源禀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主动集聚多元业态，积极引入文体赛事、民俗展演、节庆市集等特色活动，延伸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持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柳沟村文化故事，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名片，推动柳沟村成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口碑优良的镇域文旅标杆品牌。在永宁古城，延续数百年的大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物游玩。郭怀刚来到永宁古城，检查大集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人流集散、摊位经营、消防安全、交通疏导等关键节点，强化属地、执法、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合作，全力保障大集运行平稳、秩序井然。要抓好风貌管控，在保护传承古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常态化、精细化规范沿街商铺牌匾、装饰、色彩等外观要素，推动古城整体格调和谐统一，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人文特色和整洁风貌的高品质文旅场景。郭怀刚还来到龙庆峡风景区，查看指挥中心、水库船台等重点区域，检查景区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处突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谋划研究，以提质升级为核心目标，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精准制定系统化可落地的规划方案，同时主动衔接周边文旅资源、产业业态和配套功能，为景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要加密巡查管护，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怀刚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强化应急值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发扬连续作战、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市场的繁荣指数，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杨俊祥、夏子豪报道。国庆假期，如果您想避开喧嚣，寻找一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体验文化传承的乡村，不妨将目光投向井庄镇箭杆岭村。在这里，您可以体验骑马登山、张弓射箭，感受独特的骑射文化，也可以在山野间喝杯咖啡，带孩子去猫咖互动，享受惬意时光。正值丰收季，村里的小米和西瓜红蜜薯也迎来了热销，逛累了还有地道的乡村美食等您品尝。从昔日的普通山村到如今的文旅强村，箭杆岭正用它的美丽与活力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

0: 秋时节的箭杆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一进村就能看到村民正忙着收谷子。今年村里种了26亩谷子，全程不使用化肥，预计每亩产量在400到500斤。这些饱满的谷穗加工后就是金灿灿的小米，也是村集体增收的新路径。田园里几位大姐正忙着分拣红薯，装箱备货。近几年村里的西瓜红蜜薯名声大噪，市场反应热烈。西瓜红蜜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口感香甜软糯，吸引不少游客购买品尝。村口矗立的地标性建筑公立方，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箭杆岭的历史和小山村的弓箭文化。沿村中步道穿行，便来到了制箭工坊，这里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古代弓箭，还有和弓箭相关的各类物品。去年9月，工坊被评为北京地区类博物馆，这不仅为村里增添了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更为村庄的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弓矢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修涛：
1: 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进入箭杆岭村做弓箭文化以及弓箭文化的赛事。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工坊博物馆里边，除了我们的展陈，我们来参观的所有人参观完了以后，在箭杆岭村我们都可以进行动手自己 DIY 的做一支箭，做一把弓。另外我们还有祈福箭，就是我们的家宅平安箭。在箭杆岭村有我们的靶场，靶场呢，我们是对游客、对散客所有的，包括团建都是开放的。我们采取了共赢的方式，然后共同把这件事情良性的把它做好，做传承下去，做得更好。
0: 作为一个全力开拓旅游市场的乡村而言，精品民宿和各类休闲业态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底气。在箭杆岭村，7家风格不同的民宿院落可提供100余张床位，在这其中，猎户座自主知识产权的帐篷酒店更是位于村中核心位置，乡野原生态设计元素让它备受游客青睐。民宿一旁是山野猫咖，开放式的设计吸引游客前来驻足，与猫咪互动，伴着咖啡的香气尽享惬意时光。与此毗邻的是一家颇具格调的小酒馆，不同的品类和环境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近年来，京郊徒步运动逐渐兴起，得益于丰富的山林资源，箭杆岭村已成为热门的徒步路线。著名地标一线天是众多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山中还有若干天然溪流和泉眼，众多奇石景观。相对舒缓的登山节奏让这片山林显得格外友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3: 妈，你太棒了，
4: 这孩子。
2: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5: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2: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5: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2: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6: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7: 这是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5: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将，我希望红军司令能被 A 师的候选人征到。
1: A 师如果能在这样一场演习中磨练出来，自然是最好的。
0: 范英明怎么样啊？是不是听到了他和小三闹离婚的消息啊？把他冷冻了？
1: 怪我错误领会了军区意图，想让 B 师锻炼锻炼，明天再把他补报上去。
2: 这时梁平走了过来。
3: 首长，天不早了，该休息了。
0: 知道了，明早去 A 师。
2: 到目前为止，集团军上上下下对于将要进行的演习的意义的理解和军区的指导思想尚有不小的距离。方英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清楚在很多人眼里，演习就是演习，战争就是战争，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叫着狼来了，狼来了，可谁都明白那只狼是绵羊披了狼皮扮演的。这里面不仅有个观念问题，也有个心态问题。方英达无法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但作为一个打了许多恶仗的老战士，他知道如果只把演习当作舞台剧，进入战争是要吃大亏的。第二天上午，方英达到 A 师一看，感到相当失望。方英达先到 A 师几个直属队看了，环境卫生无可挑剔，朝窗玻璃上一抹，手上没有丝毫灰尘，计算机都亮着，屏幕上显示着洋文和中文，红地毯也干干净净。方英达走到师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自言自语：
0: 今天是星期几啊？
4: 星期六。
0: 师参谋长在不在啊？
2: 高君义跑两步立正回答：
5: 副司令员同志，我是 A 师参谋长高君义。
0: 你们师是不是从来都不过双休日啊？
5: 全师在搞整顿，自上周开始搞封闭式训练，双休日不过了。
0: 回答得很得体，到底是主力甲种师的参谋长啊，对答如流。黄师长在吗？
2: 黄兴安迎面跑两步，大声回答：
0: 在。条例规定该答到。
2: 黄兴安又出汗了，一挺胸脯：
0: 到。那个碑立了没有啊？
2: 黄兴安像是早知有着疑问，随口回答：
0: 我们和大理石厂联系过，准备在整顿结束后举行一个仪式，团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6: 很好啊，我这个就要下台的副司令说话还顶点用，已经传达到大理石厂了，一个多月不算慢。陈军长啊，陪我到一团看看这种封闭式的训练。
2: 师部发生的事情，一团参谋长焦守志很快就知道了。焦守志不敢大意，忙和范英明通了电话：
0: 骂人倒是没有啊，可比骂人还让人难受啊，黄师长高参谋长都吓出汗了。
2: 方英达在假日来 A 师视察，可见他对这支部队的感情有多深。范英明马上做出这样的判断：老人家确实想把演习的任务交给 A 师，只是不大放心。师首长太不了解方英达了。这时范英明已经暗下决心，在这场演习中做出让方英达满意的成绩。
7: 师里怎么指示的？
0: 没指示，只说设法让方副司令笑起来，怎么办都行。我说你还是回来吧，我这心里啊直打鼓啊。
7: 让团里安排饭了吗？
0: 说有可能在一团吃饭，都不敢问，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7: 把他们留在团部，让特务连食堂中午多做够20个人吃的猪肉炖粉条，多用五花肉，多放胡椒粉，他最爱吃这个菜。
0: 那他们要是下营我可管不了啊。
7: 你让李铁特务连和同心分队在靶场搞个对抗赛，有几个女兵枪法不错，擒拿格斗也行，组个女队，剩下的你让李铁他们自由发挥吧。
0: 这能留住吗？我干什么呀？
7: 你要怕挨训，就去特务连食堂帮厨去。靶场训练场离团部有1公里，他们的团部路过那里，打过仗的人都喜欢打靶。
2: 焦守志放下电话，马上做了安排。

0: 会儿他就听到了零星的枪声。方英达压了一肚子火上了越野吉普，陈浩若为 A 师迟迟不立战败纪念碑做了解释工作，并揽下了部分责任。方英达只是听着没表态。一阵阵枪响引得方英达眼中放出光来，连忙走到去靶场的岔道附近。
1: 走，去靶场。
0: 车队拐进一个土丘遮掩的靶场，用望远镜朝这边观察的焦守志翻身躺在地上，长吁一口气。方英达看见靶场有女兵，脸色好看了许多，又接过80倍望远镜直接看了靶子，不由得夸奖。
1: 这些女娃子机枪也打得不错呀。你们这是在搞什么训练呢？
2: 中将同志， A11 团特务连一班与司令部长化班正在进行5项对抗比赛，现已进行到第3项，还有手枪和擒拿对练尚未进行。报告人，一团特务连中

0: 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一号码头》，我们来欣赏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作者于燕，摘自《读者》。一号码头是长途岛的海军码头，它建成时父亲刚满10岁。有了海军码头，便马上有了驻地部队。当时因为建造的营房尚未竣工，官兵们像远道而来的客人那样在百姓家借住了一段时间。为迎接那些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小伙，爷爷把堂屋清扫得亮亮堂堂，父亲腰间别着把木枪，神气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恨不得昭告全天下，住在堂屋里的解放军叔叔夸他很有军人的风范呢。多年后，人们已无从记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号码头传来的军号声几乎代替了家里的3-5排大钟。起床、出操、开饭、午休、熄灯时，军号都会响起，钟表说不定还会罢工，军号从来不会。若非情况特殊，一号码头的大门是对百姓敞开的，那里的草坪、篮球场、水泥浇筑的步行道、灰白色的营房和宿舍楼、远处的大海与舰艇，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画。清晨或晚饭后，人们在一号码头的大操场打球、散步、练习骑自行车，亦或纯粹去聊聊天、吹吹风。迎面而来的官兵们自顾自说着好听的普通话，海风吹起他们帽子上的黑色飘带，像2根指挥棒在空中飞舞。我对一号码头的最初记忆是看电影。20世纪80年代初，岛上还没有通电，我们的夜晚是被昏黄的煤油灯主宰的。那会儿一到晚上，整个岛上最亮的地方就是一号码头，部队有自己的发电机。那个时候我在一号码头看过好多场电影，黑白的、彩色的，却记不起都看了哪些，甚至记不起任何一个稍微具体点的故事情节，倒是对电影里的喝水镜头印象深刻，似乎每部电影里都会有人端着搪瓷杯喝得有滋有味，旁若无人。而一旦电影里出现搪瓷杯，我跟弟弟就嚷着要喝水，1秒钟都等不了，好像不喝就会立马渴死一样。

因此，母亲专门去买了两个可以背的小水壶。我的是粉色的，弟弟的是绿色的。姐弟俩专心致志地等着电影里的人喝水，他们一喝，我们俩随即捧着水壶咕噜咕噜地喝，喝得超级卖力。母亲最怕的是电影散场时，我和弟弟都睡着了，她不得不把弟弟拍醒，买一只冰棍哄他下地走路。有时冰棍诱惑失效，母亲只好把小凳子留在一号码头，抱着我和弟弟，肩上扛着他的实木凳子，一点一点地走回家。我伏在母亲的肩头，迷迷糊糊中看到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那是个形状奇怪的影子，三个人和一条凳子粘在一起的影子。母亲边走嘴里边发出嘿呦嘿呦的声音。后来母亲肩部经常疼痛，使不上劲儿，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她说，每次从一号码头看完电影回来，肩膀和胳膊好像被卸掉了，不是自己的了一样。我怨她为什么不拒绝我们，为什么每次有电影就要带我们去看。母亲说，你们太喜欢看电影了，尤其是你那么会哭，不让你去看的话，长途港的海水都要被你哭干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是政绩啊，就能够实现公平公正。
1: 不管是眼前没人提的小事儿，还是前人留下的老账，不完善制度设计，改变重险记轻前记的惯性，甘于打基础肯旧账的干部才不会吃亏，为民造福才能成为普遍自觉。洪向华教授阐释了考核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0: 考核的体系呢，其实它应该统筹险绩或者前绩，不能只盯着这个短期的亮眼成果，要把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这个基础工作纳入考核的视野，来合理调整这个权重，改变这个重险绩轻前绩的考核惯性。首先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前绩的指标比重，比如你把这个民生改善啊、生态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各地的也进行一些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在干部离任之后拉长这个他这个时间节点，拉长时间轴，就干部离任之后的第三年第五年开展跟踪考核，回溯式的跟踪考评，把这个结果与提拔使用直接挂钩，最终要干出的发展局面就是让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成为全体干部这种自觉的行动，让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成为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境界。
1: 一个个基层实践是对开篇时代命题的响亮作答，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化旧账为新篇的担当里，浸润在着眼长远深耕前绩的坚守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既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

0: 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名著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1: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

0: 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苗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

0: 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有了触手可及的载体。同样因赛事而火热的还有石景山首钢园，不少游客表示在首钢园可以逛一天，餐饮、市集、纪念品一应俱全。除了进场馆看比赛，为运动员们加油，拿着票根还能在首钢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等地的数百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除了这两项赛事，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等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展开，覆盖东南西北，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进一步展现了赛事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1: 一部市政史伴作北京城。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建设局，七十余载岁月流转，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
2: 我要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圣奇装饰，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饰。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3: 这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角色的原型是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北京市建设局的工程师林志远。开国大典上用的旗杆和电动升旗装置就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研究制作的，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虽然过程艰难，但最终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北京市政集团的老职工们改造龙须沟，修建地铁一号线，为燕山石化引水修渠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仅15计划期间，他们完成的城市道路建设总量相当于明代近500年的建设规模。今年已经95岁的北京市政集团老职工王志华回忆说，
4: 那时候也是相当困难的，咱们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铁锹，一个是羊镐，一个是土篮，那完全是凭人力的。咱们这市政老工人呢，可是受了不少苦的，靠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这些工程。
3: 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也开始高歌猛进，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此时北京市政集团在全国第一座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项目上大胆创新，推行项目负责制。赵广义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工作法宝就是责任到人。他举例说，
5: 所有的这个机械费用你都不能够超支，整个厂区道路的摊铺混凝土没有说是随便散在路边的，都得让它入到咱们控制的那个路牙子里头物尽其用。
3: 那些年北京市政集团的干部职工敢想敢干，打破固有思维，坚决的要出去闯市场。赵广义感慨说，
5: 你必须靠着自己的信誉，第一要有服务意识，第二必须质量过硬，有高碑店这些人才的储备了，那我就可以走出去，去向外边找市场去，像苏州的、海南，在博鳌、在琼海那儿。
3: 如今北京市政集团的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175座城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紧随国家战略深耕区域发展，打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雄安攒港水厂、赣南大道等一批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同时很多工程也老了，需要它的建设者们来为他们治病疗伤。今年四月，四环路上的四元桥启动健康工程，用4个周末晚间的48小时完成作业，再次开创了北京道路修复工作的一项记录。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四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6: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
3: 除了市政基础设施这项主业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新兴业务资源，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这也是其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方向。北京建工集团

0: 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1: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产品的思维、客户的这个思维，我们是要加强，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2: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文创市集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洋芋粑、豆腐丸子、冰粉、冰浆等特色前卫小吃轮番登场，从地道风味到山野真味，一口便可领略前地物产丰饶。节日期间，琉璃阁全新文创产品同样备受游客青睐，公园推出6大系列，共50多款文创，涵盖纪念票、纪念徽章、冰箱贴、配饰等，将千年琉璃之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游客打卡留影、选购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怀柔慕田峪长城再度成为境外游客赴京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标，景区迎来发展新节点。2026年度慕田峪长城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成为海外游客到访中国必看的长城游览地之一。这份高人气并非偶然，依托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资源，成熟舒适的游览配套体验，慕田峪长城在海外收获广泛赞誉，常年跻身全球性旅游资讯网站旅行者之选全球热门地标榜单。近年来，怀柔区全力推进东西贯通的长城文旅带建设，覆盖沿线6个镇，辐射近100家特色商业网点，串联慕田峪长城、响水湖、红螺寺等8处重点景区，集聚837家精品民宿。从国庆假期海外访客络绎不绝，到锚定北京240小时入境游首选地的发展目标，怀柔区走出了一条农文商旅体科多元融合的发展路径。
2: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昨天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国铁北京局发布数据显示，当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3.2万人次，到达91.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3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同、青岛等方向。假期后半程，北京各客运站聚焦旅客出行安全和便捷，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3: 据北京日报消息，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0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24.5万人次，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8.4%，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总量的72%。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境外旅游探亲人员开始陆续返程，北京口岸迎来入境高峰。为应对大客流，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客流预测程序，实时动态监测口岸通关流量，提前发布通关指引，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加大警力调配，开足查验通道，持续压缩旅客排队候检时间。同时在口岸执勤现场设置引导服务岗，为老人、儿童以及举家出行旅客等群体提供便利服务。
2: 据北京日报消息，不旅游、不打卡、零社交，主打纯过日子。国庆长假期间，草履虫式休假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童景慧提醒，宅家静养是不错。

0: 的休假选择，但封闭式躺平容易引发身心问题，要科学调整状态，平稳收假。假期近尾声，针对草履虫式休假的人群，同景会给出收假调试建议，及时调整作息节律，主动打破封闭的宅家状态，适度走出家门，激活身心状态，主动减少无意义的刷手机时长，慢慢集中注意力，循序渐进调整状态，实现假期和工作日的平稳衔接。
1: 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速即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3: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速即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2: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速即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速即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4: 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2: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2》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二抽结果昨天公布，所有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可以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并完成缴费。本次抽签补录缴费截止后，如果仍有剩余名额，组委会将不再进行名额补录。
1: 国庆假期，中国美术馆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模式，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同时新增晚间预约名额，期间红色经典、鲁迅专题大展、国际巨匠佳作等多场展览同步亮相，多元艺术盛宴让大家在经典画作和艺术文脉中度过充实雅致的国庆假期。
0: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绍兴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精选200多件套展品，勾勒出山西运城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展现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展览展期3个月。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秋高气爽持续再现，气温小幅上升，午后有5级偏南阵风，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受冷空气影响，12号前后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近日门头沟区龙门涧景区内发现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隔离现场并联系森林公安开展救助。龙门涧景区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是京西知名的天然峡谷秘境，中华斑羚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的现身是龙门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直观的证明。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超峰，

0: 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录音竖屏，旧账与新功。
4: 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5: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3: 提到政绩，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开拓新局，干出新的工程。可现实的基层治理给出另一道思考题，化解历史遗留的旧账，做好那些默默无闻的前绩，算不算政绩？又靠什么保障这样的事有人愿意干？记者走访北京街巷、社区与山区，在一个个治理现场寻找答案。真正的答卷不只写在崭新的工程项目里，也藏在破解经年难题、守护日常冷暖的实践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竖屏，由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采制。
5: 今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实践人民历史是三个分量非常重的维度，落到街巷人家，分数怎么打，谁来评判，要到治理现场去找答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洪向华说，对于政绩，总书记有过非常形象的阐释。
4: 习近平总书记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回答，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5: 为民造福，既要做看得见得实惠的好事，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而在所有这些事里，有一类很是沉重，那就是历史留下的旧账。城市迭代向前，受土地移交、跨区协调、工程时序等客观条件制约，难免沉淀一批历史遗留难题。这些旧账不是哪一届政府人为制造的，却日复一日压在老百姓的日子上。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有两栋近40年的老楼，铸铁管线锈蚀渗漏，陷入漏水抢修再漏水的循环。上百件12345工单反复出现，如果只求工单纸面半截，小修小补便可以交差，可治标不治本，群众的烦心事儿依旧存在。面对17家产权单位多数已经灭失的困局，属地选择街道兜底产权单位共建，一次性完成所有管线更新改造。
6: 我给你借一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5: 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介绍，施工期间没有新增一件相关投诉工单。
7: 7月20号开始正式进场的，9月24号吧，就在中秋的前一天就收尾了都。
8: 在改造过程中没有产生一个12345啊，因为改造这个水管这个事儿啊，所以老百姓都很支持这个事儿。
5: 还有一类前绩就在我们身边。没有督查硬指标，没有大量工单倒逼，却关系群众日复一日的冷暖安危。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

0: 定福家园南社区，按照现有考核标准，八个院落中两个院落配套健身器材就算达标，其他六个院落的居民用起来就没那么便利。单元门口坡道破损老化、推轮椅、拉买菜小车的居民每每经过就会颠簸磕碰。定福家园南社区党委书记刘洪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 咱们理解坡道，认为就是残疾人坡道。但是现在除了特定的群体以外，现在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完了，大家买菜，天天拉着一个车，那实际上他就得从坡道走，他从台阶他跌了不上去。包括送快递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
0: 没有上级硬性加压，社区主动申请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分批配齐健身器材，推倒重建破损坡道。
1: 很多细碎痛点，群众未必会打电话投诉，治理的境界不止接速即办，更要做到未速先办。
0: 定福家园南社区居民石阿姨对此深有感触。
2: 这不是说居民反映他们去做，也不是，他们都弄得想得特周到。
0: 这几件事儿没有一件是上级压下来的硬任务，也没有一件能写成亮眼的成绩单。
2: 干事创业头一道考题叩问的就是出发点，究竟是为公为民解决急难愁盼，还是追求表面的光鲜？洪向华教授表示，在做这项事情的时候，只要是从人民的利益来出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这个政绩啊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拥护。其实这个政绩为谁而树，主要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政府。
0: 或者部门，他制定政策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是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老百姓急难愁办的实际问题，这个是政绩啊，就能够实现公平公正。不管是眼门前没人提的小事儿，还是前人留下的老账，光靠干部的党性觉悟与担当远远不够，考核指挥棒指向哪里，干部干事的重心就落向哪里。
2: 只有完善制度设计，改变重险绩、轻前绩的惯性，敢于打基础、啃旧账的干部才不会吃亏，为民造福才能成为普遍自觉。洪向华教授阐释了考核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考核的体系呢，其实它应该统筹险绩或者前绩，不能只盯着这个短期的亮眼成果，要把打基础、增厚劲、立长远的这个基础工作。 纳入考核的视野，来合理调整这个权重，改变这个重险绩、轻前绩的考核惯性。首先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前绩的指标比重。比如你把这个民生改善啊、生态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各地的也进行一些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在干部离任之后，拉长这个，它这个时间节点，拉长时间轴，就干部离任之后的。 第三年、第五年开展跟踪考核，回溯式的跟踪考评，把这个结果与提拔使用直接挂钩，最终要干出的发展局面就是让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成为全体干部这种自觉的行动，让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成为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境界。
0: 一个个基层实践是对开篇时代命题的响亮作答。 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化旧账为新篇的担当里，浸润在着眼长远、深耕前进的坚守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既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更离不开科学制度的引导与保障。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3: 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敢于接下历史遗留的民生接力棒，交出的答卷才能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三重检验。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线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 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秋
6: 亮极光，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井庄镇建干岭村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京郊微度假宝藏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井庄镇柳沟村、永宁古城、龙庆峡风景区，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压实工作举措，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推动我区文旅市场繁荣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柳沟村是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郭怀刚来到柳沟村，了解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情况，检查假日秩序维护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立足百千工程示范村资源禀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主动集聚多元业态，积极引入文体赛事、民俗展演、节庆市集等特色活动，延伸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持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柳沟村文化故事，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名片，推动柳沟村成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口碑优良的镇域文旅标杆品牌。在永宁古城，延续数百年的大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物游玩。郭怀刚来到永宁古城，检查大集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人流集散、摊位经营、消防安全、交通疏导等关键节点，强化属地、执法、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合作，全力保障大集运行平稳、秩序井然。要抓好风貌管控，在保护传承古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常态化、精细化规范沿街商铺牌匾、装饰、色彩等外观要素，推动古城整体格调和谐统一，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人文特色和整洁风貌的高品质文旅场景。郭怀刚还来到龙庆峡风景区，查看指挥中心、水库船台等重点区域，检查景区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处突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谋划研究，以提质升级为核心目标，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精准制定系统化可落地的规划方案，同时主动衔接周边文旅资源、产业业态和配套功能，为景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要加密巡查管户，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郭槐刚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强化应急值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发扬连续作战、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市场的繁荣指数，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杨俊祥、夏子豪报道。国庆假期，如果您想避开喧嚣，寻找一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体验文化传承的乡村，不妨将目光投向井庄镇建干岭村。在这里，您可以体验骑马登山、张弓射箭，感受独特的骑射文化，也可以在山野间喝杯咖啡，带孩子去猫咖互动，享受惬意时光。正值丰收季，村里的小米和西瓜红蜜薯也迎来了热销，逛累了，还有地道的乡村美食等您品尝。从昔日的普通山村到如今的文旅强村，建干岭正用它的美丽与活力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金秋时节的建干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一进村就能看到村民正忙着收谷子。今年村里种了26亩谷子，全程不使用化肥，预计每亩产量在400到500斤。这些饱满的谷穗加工后就是金灿灿的小米，也是村集体增收的新路径。田园里，几位大姐正忙着分拣红薯，装箱备货。近几年，村里的西瓜红蜜薯名声大噪，市场反应热烈。西瓜红蜜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口感香甜软糯。

播种呢，则在七月底到八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八厘米，株距五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穴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当中的紫外线起到杀菌的作用。另外，土壤经过翻耕也大大增加了通风性，利用土壤熟化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利于花卉的根系生长，为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做齐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平整，土壤层要确保上虚下实，无大的土块以及杂物。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会出现过于紧密和拥挤的情况，这对于每个幼苗来讲是不利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幼苗的生长，要间除一些苗，也叫做疏苗。过于紧密的幼苗在养分、水分、光照、透风等条件方面对于幼苗生长都是不利的，会造成花卉幼苗发育细弱。通过合理的疏苗，间除一部分小苗，保留生长健壮的苗，能够加强通风、光照等条件，增加单位花卉的营养面积，利于花卉幼苗的生长。建苗的时间一般在花卉子叶出现之后，结合幼苗的长势来进行，建除的苗可以移栽到其他地方进行合理利用。作为重点美化而布置的一二年生花卉，全年需要进行多次栽植与更换，才能够保持其鲜艳夺目的色彩，必须事先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育苗，至含蕾待放的时候移栽花坛，花后给予清除更换。花坛布置至少应于4到10月间保持良好的观赏效果，为此需要更换花卉4到5次。比如采用观赏期较长的花卉，至少要更换3次。但是园林绿化中一二年生花卉做重点美化，其育苗、更换及辅助工作等还是非常费工的，不宜大量运用。球根花卉不宜在成长之后移植或者是花落之后崛起，所以呢，在栽植初期用以覆盖土面，并且呢，以其枝叶或花朵来衬托球根花卉是相互有益的。当花卉的苗木生长到一定阶段以后，通常是需要对其进行移栽，把它们挪到更有利于其生长的地方，或者是最后的绿化地带。

0: 对花卉的移栽技术进行管理，可以增强幼苗根系的发展生长，还可以增加苗木的间距，来扩大种植的面积，使其获得更好的通风和光照，更可以实现花卉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绿化作用。植物生长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天然的风吹日晒、雨露风霜对其进行水分的补充和成长的历练。但是在大多数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天然的条件是不足够的，因为在气候的不断变化下，各地的降水量、降水时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显然不利于花卉的生长。灌溉技术主要是花卉进行水分的补充，而灌溉技术又分为地面浇灌、滴灌、喷灌。地面灌溉是一种最传统的、比较便利的灌溉方式，和另外两种灌溉方式相比，造价较低，但是容易出现灌水不均匀的现象，而且容易对水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滴灌是当前的花卉浇灌中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运用低压管将其内部的水慢慢地滴出来，浸湿花卉的根系来实现灌溉。喷灌是用机械装置将水喷洒到植物当中，具有省时、省力、节水的特点，但是成本的投入比较大。在蒲地培育的草花一般很少进行修剪，而在园林布置的时候，要使花容整洁、花色清新，修剪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经常将残花、果实以及枯枝、黄叶剪除。毛毡花坛需要经常修剪，才能够保持清新的图案与适宜的高度。对容易倒伏的花卉需要设支柱，其他宿根花卉在秋冬枯黄之后要及时清理。施肥的时候呢，一般以堆肥、油饼或者是粪干等有机物作为基肥。蓟肥或者是堆肥在整地前翻耕于土中，粪干及饼肥等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进行沟施或者是穴施，目前已普遍采用无机肥料作为基肥，与有机肥料混合使用。化学肥料作为基肥施用的时候，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混入土中，但是不宜过深，也可以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沟施或穴施，盖上一层细土，再进行播种或者是栽植。生长期分次施用追肥，以补充基肥的不足。一般陆地花卉发芽之后施第一次追肥，促使枝叶繁茂，在开花前施第二次追肥，助长开花，开花之后可以追第三次追肥，以补偿养分的消耗。不同的花卉品种采用的防寒方法也是不同的，常见的主要方法有覆盖法、培土法、熏烟法、灌水法、浅耕法、密植法。南方花卉防寒的办法呢，目前普遍采用薄膜覆盖，具有简单容易操作的优点。轮作是在同一地面轮流栽植不同种类的花卉，其循环期在2-3年以上，目的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防除病虫害。不同种类的花卉表现在对于营养成分的吸收也不同，浅根性与深根性花卉病虫的危害程度也不同。花卉的轮作制依地区土质及轮作年限不同而异。防治虫害，园林工作人员要根据花卉的生长特性，了解花卉的虫害时期，提前做好虫害的防治工作。在虫害的高发季节，要定期的监控花卉的生长状态，制定虫害的防治策略，根据不同品种的花卉进行对症下药，适当的喷洒药剂，保证花卉的生长不受虫害的影响。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